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More extreme heat in the years to come.
2: Regions like Sacramento could see 40 to 60 days a year over 104 degrees by mid-century. Researchers at UC Davis say by 2100, Sacramento's climate may resemble Phoenix. The Inland Empire could feel like the Middle East.
1: The Justice Department is dropping its felony case involving the reflecting pool in Washington against the American Olympic canoeist David Hearn, who had pled not guilty to causing the damage at the Lincoln Memorial reflecting pool. In a legal brief, the D.C. U.S. Attorney Jeanine Pirro's office says the damage was due to the result of flawed installation by the contractor, not Hearn.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3: If you've missed the Kim Komando Show, you've missed a lot.
4: You know, Mr. Beast net income just increases by the secondest.
5: What?
4: I know, I was trying to make a rhyme.
5: With Beast?
4: Okay, his income's a beast.
5: Oh, why is this show live? We need to edit that out.
4: It was so much better in rehearsal.
5: No, it was.
3: America's digital goddess.
6: Kim Komando.
7: Join me, Kim Komando, Mondays at 4 p.m. on 1150 a.m. KKNW.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现在就带您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那今日呢，美国的教育部要求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啊，修管有关这个学生隐私啊，那以及这个家长获取学生信息的一个相关的政策。那这条新闻呢，就是关于啊这个美国教育部施压华州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教育部认为呢，啊两州目前的一些规定可能是侵犯了家长依法了解子女教育信息的一个权利，并且呢要求两州尽快提交这个整改的计划。那美国教育部呢，在本周四发布的声明表示，已经正式的要求华盛顿州的教育厅以及加州的教育部门，那对此呢提交有关的啊，这个提交有关学校如何这个向家长提供学生记录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教育部指出呢，目前两州实施的这个部分的政策，可能会导致学校和教师向学生家长隐瞒这个学生的重要信息。那其中呢，就包括比如说这个跨性别学生在学校发生的啊性别认同变化等等。那啊，那还有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比如说啊，如果学生在学校要求使用新的姓名啊代词，或者以新的这个啊性别身份生活，那有些学校呢可能不会主动的来通知学生的家长。那联邦教育部认为呢，啊这种做法可能就违反了这个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那也就是这个 FERPA。那这部法律呢，赋予这个家长查阅未成年啊子女教育记录的权利。那同时呢，教育部还表示说，这些政策也可能与这个联邦政府目前对这个教育法第九条的解释呢存在一些冲突。那教育部呢也进一步警告说啊，如果学校或者州政府违反了这个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的一些相关规定，那未来呢甚至可能会面临这个联邦教育资金啊被取消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事实上呢，这也是这个特朗普政府啊近年来啊不断强化这个家长权利政策的一部分。那特朗普政府呢，他们就认为说，父母应当充分的了解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的一些重要情况，那包括涉及比如说心理健康啊、性别认同以及这个校园生活等等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那近日呢，啊，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做出的一系列裁决，也被这个联邦政府视为进一步支持啊家长知情权。那因此呢，美国教育部就要求这个华盛顿州和加州啊，尽快的对此做出一些说明。那将如何调整

0: 现有政策啊，以符合这个联邦政府目前的这个法律的解释。那不过，对于这个联邦政府的要求呢，华盛顿州方面呢，目前也给予了这个强烈的回应。那华盛顿州政府的这个教育总监 Chris 啊，他就批评这个联邦政府此举说是在作秀，那属于是一种政治宣传。那他表示呢，这个联邦政府以扣除教育经费作为威胁，试图迫使各州接受其政治立场，而不是依法的进行这个教育的管理。那他同时还表示说，自从这个联邦政府启动调查以来，华盛顿州的教育厅已经向这个教育部提交了数万份文件积极地配合这个调查工作。那然而呢，在几个月过去之后州政府一直没有收到任何这个具有实质内容的这个调查结果或者是反馈。那因此，他也认为呢，这个此次的最新要求更像是一种这个政治施压。那目前呢，华盛顿州一直是实行这个较为完善的跨性别人士这个权益保护制度。那根据华盛顿州反歧视法呢，性别认同和这个性别表达已经被列为受法律保护的类别。那在州内的这个公立学校，学生可以依法使用符合自身性别认同的这个姓名和代词，也受到相关这个反歧视政策的保护。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围绕家长权利以及跨性别学生政策的这些争议，那目前呢也正在成为华盛顿州选民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那在今年的11月呢，华盛顿州就这个多项的倡议案呢进行了一个全民的投票，那其中两项呢就尤其受到了外界的关注。那首先呢，第一项呢就是这个 I-01 这个倡议案。那这项倡议呢，就是计划进一步扩大父母查阅子女学校记录的范围，并赋予这个学生家长更多的决定权。那根据倡议内容呢，这个家长可以要求孩子退出涉及性教育、性别认同、宗教以及这个心理健康等内那等等内容的这个相关的课程或者是校园活动。那支持者认为呢，这能够进一步保障这个家长作为监护人的知情权和决定权，而反对者则担心呢，这可能会影响学校为学生提供这个必要的心理支持，也可能增加部分学生尤其是这个跨性别学生的风险。那另一项备受关注呢，就是这个 I-638 的倡议案。那这项倡议提出呢，是禁止跨性别女生参加这个女子学校的这个女子校队的任何的比赛。那支持者呢就认为说这项政策呢是这个有助于维护女子这个体育竞技的这公平性，而反对者则认为呢这可能构成对跨性别学生的歧视，并且进一步加剧这个校园群体之间的这个对立。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两项倡议均由这个保守政治派组织Let's Go Washington 来进行的推动。那预计呢，将在今年秋季引发广泛的讨论，也很有可能会成为影响这个华盛顿州选举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那整体来看呢，这场争议已经不仅仅是关于学校是否应该向家长公开学生信息的一个问题，而是涉及这个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这个权力边界，以及家长教育权利以及这个学生隐私保护，以及这个跨性别群体的这个权益保护等等等等的这个多个的社会议题。那未来呢？教育部这个是否会进行进一步的举措？那两周呢，又会如何回应？以及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否会进入这个法院的审理？那都值得我们进行这个持续的关注。那我们看到今天这则新闻呢，其实讨论的核心并不是这个跨性别议题本身，而是一个就是更加普遍的问题。那这个比如说当孩子是希望学校替自己保守秘密的时候，那学校究竟是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呢，还是应该站在家长这边？那支持这个联邦政府的人呢，就认为说这个这个父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法定监护人。那孩子呢，在学校发生的重要事情，尤其是涉及心理健康、身份认同等重大变化的时候呢，家长是理应拥有这个知情权的。那如果学校刻意的进行一些隐瞒，这个反而会削弱家长这个履行他们相关职责的这个能力。 但是另一种观点呢，就认为说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生活在安全具有支持性的家庭中那对于一些跨性别学生来说如果学校未经同意就将学生的一些相关的隐私信息透露给了家长，那可能呢也会导致这些学生他们会发生这个家庭的内部的冲突甚至会面临这个被排斥或者是被迫离家等等的一些风险。那因此呢，这个学校在某些情况下保护学生的隐私，也是为了保护学生的这个人身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双方的观点都是在强调我们要保护孩子，保护未成年人，只是这个双方他们强调的内容不一样然后保护的方式不同。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方面认为保护孩子就是应该尊重家长的监护权，那另一方面呢，就认为说保护孩子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为学生留一个安全的空间那这也反映出就是近年美国这个教育政策中一个长期的争议，那也就是说学校它到底应该是更多的承担这个教育责任，还是应该在某些情况下承担这个保护学生的社会功能？那未来呢，我觉得无论华盛顿州或加州是否修改政策，那这场关于这个家长知情权、学生隐私权以及这个学校责任边界的讨论，恐怕都不会很快的结束。而今年呢，华盛顿州即将举行的这个两项公民公投也会成为这个观察美国社会对此的问题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
1: 哦，好的，好的，谢谢 Adeline 带来的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争议的报道。确实，这个事情呢，就其实一直都是美国的这个保守派所倡导的一个主要的议题之一。对，然后
2: 然后呢，整个的和其他地方的一些这种政策性的争议也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就看啊，最后在华州这样一个这个传统的蓝州到底会最后怎么样？那我们接下来的一条新闻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生活成本的这个问题哈。那随着暑假呀，很多的这个大片开始上映哈，比如说像《奥德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暑期的电影上映，那美国电影市场呢正迎来疫情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年。那对于喜欢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来说呢，如果在这个暑期接连看了几部电影，尤其是如果全家一起去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根据最新一期的这个生活成本指数啊，2026年的第一季度，西雅图的一张普通电影票的平均价格呢是15.74美元，这个价格呢是以周六晚间上映的首轮新片为标准的，而且不包括像 IMAX 等更收费更高的这个特殊影厅。那西雅图的电影票呢，它的整个这个票的水平在全国是个什么水准呢？它是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一点点，那么全美的平均水平是13.32美元，那西雅图呢是15.74美元，贵了2块多。不过呢，在接受调查的250个城市和都市区中呢，排在35位，倒是不算是特别贵哈。那全美电影价格最高的是纽约曼哈顿，平均达到了25.65美元，最便宜的呢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庞卡城，只要6.75块。那和西雅图的其他生活开支相比，电影票确实不算是特别突出的，因为不少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也经常吐槽说西雅图什么都贵，什么都贵。那我们看看究竟什么东西会贵哈？那在整体的这个生活成本的排名中呢，西雅图总体水平是排在全美的第10位，其实已经是挺靠前的一个位置了，指数达到了146.8，也就是说，如果全美的平均生活成本是100的话，那么西雅图要高出将近47%。那这项指数呢是由社区与经济研究委员会发布的，研究人员呢每个季度会在全美不同地区收集59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包括住房、食品、汽油、医疗和个人服务等等，并按照统一的品牌、规格、时间进行对比。那价格中呢不包括税费。住房呢是西雅图生活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那一栋新建面积约4200平方英尺的这个住宅哈，平均价格达到了125万美元，位居全美的第9位。而一套950平方尺的2居室公寓呢，平均的月租为2716美元，排名第23位。那日常的交通和食品支出同样不低。 2026年第一季度哈，西雅图普通的这个汽油平均每加仑是4.26美元，这个是除了这个加州和夏威夷之外，全美最高的地区了。而半加仑的牛奶呢，平均是5.25美元，排名第九。一盒早餐麦片呢，达到8.02美元，排名第三。面包和咖啡的价格也进入了全美的前十。那算下来呢，在西雅图准备一顿普通的早餐，成本其实并不便宜。不过呢，超市里面也有一些相对比较低价的商品，比如一块标准的丁骨牛排的平均价格呢是8.09美元，一磅牛角肉，也就是牛末肉的这个价格呢是6.79美元。这两项价格呢都是全美第五低的，所以在西雅图这边吃牛肉反而相对是便宜一点。而12枚的鸡蛋，也就是一打鸡蛋呢，平均只要2.69美元，是全美第三便宜的，所以我们这边吃鸡蛋会比较便宜。还有5磅装的土豆价格呢，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对计划在夏季烧烤的家庭来说呢，肉类支出相对反而更划算。但是到了服务业啊，价格又迅速上涨。那西雅图呢，看一次普通的牙医的平均消费是145美元，验光师门诊呢甚至达到了277美元，而宠物呢进行一次常规的兽医检查，平均的花费是99.5美元。调查中排名最突出的一项是男士理发，这个是没想到哈，就是 barber shops，就是西雅图的男士剪一次头发平均需要53.2美元，接近全美平均价格的2倍，排名全国第一。而女士在美发沙龙的剪发平均花费是84.5美元，位居全美第六哈。那我作为一个男生觉得很悲哀啊，为什么是全美第一那么贵剪个头？那因此呢，虽然一张15.74美元的电影票虽然不便宜，但还不如西雅图居民最沉重的消费负担。真正不断挤压家庭预算的是住房、交通、食品、医疗和个人服务的价格同时处于高位。当基本的生活支出持续上涨的时候，最先被削减的往往是像看电影啊、外出就餐啊等等的这种消防休闲的消费啊。所以就这个报道呢，其实我之所以选来跟大家聊一聊，也就是看到了这个 barber shop 的价格竟然是全美第一，这个是非常离谱的。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呢是外卖，就是尤其是用这个 Uber Eats 呀，或者是用熊猫外卖啊等等，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平台点外卖，西雅图这个价格也是被位居全美前列的。那这个也是因为在西雅图这边城市里面单独立法，就是对这个外卖还有这个包括打车还有 Uber 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在这个报道里面没有写，但是是我们经常体感会觉得是明显高出一截的，甚至比加州比湾区的一些地方打车的价格还要贵。那这个是由于地方立法导致的，就是平台把一些这个地方立法本来是为了提高司机收入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那这个也是一直被人吐槽比较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西雅图这样一个城市，因为一些科技行业扎堆吧，那有一部分人呢，确实属于高收入群体，对于这个比较高的生活支出呢，相对没那么敏感。但是对于一些从事普通体力劳动的一些工薪阶层来说呢，那西雅图的整个的这个生活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也希望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州政府和市政府能在降低人们的日常生活开销方面，能够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加一些住房啊，或者是医疗。或者是这个育儿的一些补贴，这样就可以能够非常有效地去降低大家的一个生活成本。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聊新闻。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 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2: 好的，欢迎回来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五的下午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本周热点新闻节目，由我和 Adeline 为您带来本周华州最值得关注的一些重点新闻哈。那这周呢，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就是上周日发生在西雅图中心西雅图美食节的那起枪击案了，可以说持续占据了本周的基本上所有的整个的这个媒体啊，然后这个的头条位置。那么我们在现在呢，先来聊聊这个关于这起枪击案的最新的一个近况哈。那案件发生四天之后，在昨天，也就是周四的下午，西雅图警察局迎来重大的人事变动。局长肖恩·巴恩斯呢宣布辞职，副局长安德烈·塞尔斯将暂时代理局长的职务。那巴恩斯就表示呢，希望人事的调整呢能够让市政府和警察局重新把注意力放在青少年枪支暴力和公共安全上。那巴恩斯辞职的直接背景呢，是警方在枪击案发生后长达五个小时的信息发布空白。那7月26日的傍晚，西雅图中心举行了西雅图美食节的活动，但是在现场却发生了多人交火的一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了3人死亡、4人受伤，然后大量现场的参与者一度甚至出现了轻微的一些踩踏和拥挤逃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而且呢，在受伤的四个人里面还包括一名2岁的男童哈，所以我还是非常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那现场的警员呢，在枪声响起后，其实就很迅速的就在十几秒钟就抵达了这个开枪的现场，并控制了一名15岁的少年。但是警方直到今天直到当晚的11点才公开说明现场已经受到控制。那在此期间呢，许多游客和附近的居民不知道是否有枪手在逃，也不知道警察的这个相关的进展是怎么样的，大家活在一个信息的这个一个真空的状态里面。那市政府呢也没有启动Alert Seattle 这个紧急通知系统，去给周边的居民发送这个关键的信息。那市长 Katie Wilson 也承认哈，市政府和警察局之间存在沟通失误。他表示，警方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官方网站、紧急通知系统或者现场的记者会更早向公众说明情况。而市议员乔伊霍林斯沃斯也证实，威尔逊呢此前在周四的上午已经要求巴恩斯在主动辞职和被解雇之间做出选择。而巴恩斯的离职呢也引发了这个争议哈，部分市议员、商业团体和黑人社区领袖认为，警方的信息发布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但更换局长未必能够解决制度性的漏洞。他们指出，巴恩斯任内西雅图警员的这个招募和暴力犯罪治理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那警察局频繁更换领导人呢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内部的稳定。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警察局的换帅呢，那目前已经是板上钉钉了。那现在呢，西雅图警察局是由现任的副局长，然后担任代理的这个局长，也就是安德烈·塞尔斯。那么市政府呢已经开始了新的局长的遴选工作。那对于枪击案的一个最新的调查情况呢是这样的，在7月29号的晚上，也就是这周三的晚上呢，百余名市民是来到了西雅图中心的国际喷泉，悼念56岁的阿什利·怀特黑德、44岁的卡洛斯·桑切斯、比利亚尔瓦以及19岁的朱尼尔·尼科·塞默。那警方认为呢，前两名死者是被卷入交火的无辜旁观者，而尼科·塞默则可能是参与的枪战。另外呢，被捕的15岁少年呢已经被控一级攻击罪和二级非法持有枪支罪，检方正在申请将案件移送成人法院审理。警方从少年身上缴获了一把装有33发延长弹夹的9毫米的幽灵枪。那么这个幽灵枪呢，就是 英文是 ghost gun， 它的意思就是经过个人改装的，没有序列号，无法查证它的来源的一个枪械。那初步的弹道调查检验显示呢，击中两名无辜死者的子弹呢，并非来自于这把枪，也就是说，目前击中无辜死者的这个枪和开枪的人还没有找到。调查人员认为呢，现场总共会有四把手枪开火，目前只找到了其中两把，至少还有一名涉案人员尚未归案，警方正在继续寻找目击视频和其他的线索。而随着巴恩斯的离职，西雅图市政府不仅要寻找新的警察局长哈，也必须回答两个更加迫切的问题：谁应该为危机的这种危机时刻的沟通事务负责，以及如何阻止枪支继续流入到青少年的手中。那我们接着来聊一聊这两个话题哈。那我们明显的看到哈，这一次的事件发生以后，西雅图市政府和警察局在最初的这五个小时里面确实是信息发布非常的不及时，应对不力。而我看到的一些媒体的报道也显示，其实当天晚上的8:30就市政府就通知记者在现场等待会有这个新闻发布，但是一直迟迟的等到了11:00才有真正的有效的信息发布出来。那长达2.5小时的这个时间针锋里面，周围的居民都没有收到来自于政府的一些权威的信息，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造成警察局长辞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错误吧。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巴恩斯的辞职呢是具有具体的问责意义，但是因为我们不清楚警察局和市政府之间到底是如何沟通的，他们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信息送达机制，所以现在把这个锅全部丢给这个警察局长是不是是合适的，市政府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是我们要提到的下一个问题。因为你像枪击案的现场的处置哈，因为现场非常混乱的，那么警员呢在现场又要救助伤员对吧，然后又要去寻找这些第一现场的一些这个事件的线索，还要去追捕一些可疑的嫌疑人，所以呢现场的这个本身的就是有多种的任务，那么信息也是非常杂乱的。那所以像包括不管是现场的警员，还有警察局的指挥中心，还有市场办公室，还有西雅图中心的这个活动场地主办方以及应急管理部门，它之间都会存在大量的这种信息沟通。那么到底谁来做这个信息的出口？到底应该我们有没有这种一个时间线的要求，说到什么时间必须发布什么样的信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更应该问的问题。也就是说，虽然现在让警察局长下台了，那么局长换了，那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我们能不能够更及时的得到这个权威的信息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更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就是这一次的案件呢，目前警方的这个信息是提到它可能是涉及一个帮派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就是有人蓄意向这种平民进行大规模的开火，反而是两个那个帮派之间的争斗，然后误伤了平民。那大概时间应该是这种性质。而现在唯一抓捕的一位嫌疑人，他只有15岁啊，属于这种少年携带枪支。而另外死亡的一位19岁的青年他也是属于涉及这个帮派中的成员，也就是说都是属于未成年人的范围，因为在美国未成年人是要到21岁这个门槛才可以算到成年人。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枪支落到了青少年的手中，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根据西雅图警方在提供的数据哈，然后西雅图的这种涉及青少年的这种帮派组织占西雅图的人口只有0.01%，但是这些人制造了大约超过一半的西雅图的这种枪支的案件，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规模。就是说这个人很少，但是他们却在这种涉枪的这种犯罪里面却是

0: 暴力，其实是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那他们这种未成年人为什么能够接触到这些装备？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枪具体从哪里获得的？由谁提供？在这些枪支失控的这些过程里面，成年人是否参与了这个枪支的保管、交易等等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值得去询问的。那虽然我们这个社区呢，下一步往往会把这个目光转向，比如说是否我们可以把15岁的嫌疑人当成成年人审判，他究竟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但是如果这个，犯罪事实成立的话，严重的暴力行为当然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但移送成人法院主要解决的是案发后的惩罚问题，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一把枪，甚至是一把这种私人改装的幽灵枪会落到一名青少年的手中。那这位15岁的少年，被抓获了。那他的其他的这些可能涉及犯罪的人，他们究竟在哪里？是不是就算他被重判了，虽然政治上显得很强硬，但是未必能够减少下一起枪击的可能。所以我们认为更有效的这个治理，至少应该往两个方向去进行啊，一个是打击非法制造、改装和转卖枪支的成年人以及供应链。二是，在青少年卷入持枪冲突之前，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组织和街头干预的项目去识别风险，然后警方负责破案，司法系统负责追责。但预防青少年的枪支暴力，绝对不只是这两个机构能够完成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也期待这起案件让这样的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呢，能让更多的人重视起来，让以后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1: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确实，这个枪击案也是我们这周重点想要带大家来看的一个新闻。那接着刚才陈涛说的这个枪击案话题，我们再带您来看下面的另外一个新闻。那这个则新闻呢，主要讨论的就是说枪击案之后，我们西雅图的这种大型的活动还是否能放心的参加？我们现在要看的呢，就是一则关系到每一位西雅图居民这个生活安全感的一个重磅的新闻。那西雅图的这个美食街呢，就是刚才陈涛所说，他现在已经造成了这个3人死亡、4人受伤的这样的一个惨痛的后果。那也打破了这个许多家庭对大型公共活动的这个安全感。那随着这周即将到了这个 Seafair 等等这个夏季活动的接连举行，那我们是否还应该带着孩子还有家人前往这种人群密集的这种节庆场所，也成为了不少居民目前现在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话题呢，显然是相当沉重的，但是也是我们目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西雅图美食节带您回顾一下西雅图美食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那美食节呢，是西雅图规模最大的一个免费的活动之一。那它这个活动呢，与西雅图中心日常开放的这些园区呢是相连的，并且呢不设围栏也没有固定的入口。那游客呢可以从这个多个方向自由进入。那现场呢通常也不这个进行行李的检查也不设置这个金属探测器。那这个枪击发生之后呢，这种开放式的安排呢，就首先受到了我们西雅图居民的一些质疑。那部分的商贩呢和游客都表示说，现场的安保人员呢是不够醒目的事发之后呢，也没有及时收到这种疏散、封锁或者是返回摊位的这种明确的通知。不过呢，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仍然需要我们来进行一下冷静的思考。那入口安检呢，是否真的能阻止这样的枪战的发生？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能确定的。西雅图中心呢，占地大约有这个74英亩拥有这个30多个场馆和机构。那平常呢，就是一处开放的这种城市的公共空间那如果我们想要封锁整个园区呢，不仅需要这个架设围栏这个减少入口，投入大量的人员，那也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西雅图中心原本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属性。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选择。那这次事件呢，其实反映出的就是我们这种大型免费活动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深层的矛盾。那也就是说开放的程度越高，那它越能吸引到不同收入不同年龄那个还以及不同族裔背景的居民的参与但是呢入口越多，边界越模糊这个武器检查和人流的控制呢就越困难。 那如果我们想要通过售票呢来筹集这个安保经费，有可能会把这种部分低收入家庭这个挡在门外。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并不是这个活动该不该收费，而是这个市政府究竟愿意投入多少的公共资源，在不牺牲这个开放性的情况下呢，来提高这个活动的安全水平。那我们从现场的这个处置情况来看呢，警方的这个响应其实是并不慢的。那这个警员呢，他在这个枪声响起的之后的这个10几秒内就赶到了现场并且呢也拘捕了一名这个15岁的嫌疑人。那这种快速的反应呢，可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更多的伤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警方呢，他只能在这个枪声响起之后才能介入，无法保障这种提前识别出在这个混在人群中的这个持枪者。那这也是这个任何警力配置都难以彻底解决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节目之前也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枪击之后有近这个5小时的这个信息的空白，那这也让这个大量的游客是无法判断自己到底是应该继续躲避还是尽快离开。那所以这个大型活动的这个安全计划因此呢不能只包括这个警力部署，那我觉得还必须要明确比如说谁负责广播谁负责疏离，那谁负责这个紧急信息的发布，那这些看似琐碎的分工恰恰是这个决定生死的关键。那我们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即将在这周举行的这个 CPR 的这个主会场是怎么安排的。那本周举行的这个 CPR 主会场呢，它跟美食节是有所不同的那在这个 CPR 举行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公园呢，它是有较为明确的边界和入口。那主办方呢，也会在这个入口部署这个武器探测系统，并且呢，安排警员和这个私人保安共同执勤。那不过呢，这个话说回来，这个安检呢也无法覆盖，就是整个停车场范围不能包括，比如说场地的外围和周围的这个免费的观赏区，而且呢，入口本身的这个排队情况也可能是造成了一些新的人员聚集的一些风险，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安全从来都不是说一劳永逸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加立一个这个售票口或者是安检口就能解决的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种未来的大型活动而言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平衡这个开放性和安全性都是我们即将面临的和即将讨论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现在带您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免费安全还有这个开放是真的一定要从这三者中选两个吗？那在这个我们西雅图的美食节的枪击案发生之后呢，那最直接的质疑就是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参与这个人数众多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它既没有设置围栏，也没有固定的入口，那同时呢，它也没有这个武器检查，那如果在现场布置这个金属探测器，是否就能阻止这个枪支被带入？那我觉得说大家有这样的追问是完全合理的。那这个问题呢，也代表了这个大部分普通市民朴素的一个安全的需求。但是呢，我们要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就像我们刚才新闻中强调的说，西雅图的中心呢，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场馆，而是一个占地大约74英亩、这个人流非常大的一个城市空间。那这个西雅图的市中心呢，也与周边的这个街道、公交站、博物馆等等等等的这个商业设施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那如果想要在活动期间封闭的整个区域呢，我觉得不仅是投入的人力、物力还有财力都是不可想象的然后对这个活动现场可能会也会有一些制约。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理解这个美食节它的一个独特的意义。那美食节呢，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到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族裔，那正是因为它免费开放不需要提前购票。那这种零门槛的设计呢，也是它作为一项这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核心的特质。不过呢，这也并不意味着说，就是说免费的活动就只能这个接受较低的安全水平。那免费、开放和安全也不应该简单的只被理解为说只能是三选二它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不可能三角形。那大型免费活动呢，本身就具有这种公共文化服务的性质。那市政府呢，应该承认这应该。 这个承担相应的这个安全投入，而不是把这个新增的这个安保成本全部转嫁到这个主办方和游客身上。那这是政府该承担的一个责任的问题。那未来呢，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根据风险啊分级来采取措施。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种核心舞台和人流量最密集的区域，那我们可以就设置一定的固定入口和这个武器探测。那在啊开放的区域呢，也可以增加一些这个便衣安保和一些巡逻工作。那同时呢，也这个改善照明，还有比如说提高这个出口标识和分区管理等等等等。那这种分级安保的思路呢，那它就既保留了这个整体的开放性啊，也在这个最关键的位置提高了这个防护水平。那真正需要讨论的呢，不是要不要把西雅图中心这个变成一座封闭场馆，而是说我们如何把有限的这种安保资源部署在最可能发生冲突以及这个伤亡风险最高的位置。那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其他城市的做法，那比如说这个芝加哥啊，他们这个市中心的公园，它长期以来采用的就是这种开放主体加上这个分级管理的模式。那整个园区呢，平时是完全开放的，但是在这种大型活动期间呢，也会针对性的给出一些这个针对不同的区域，然后采取不同的这个风险应对措施那比如说像伦敦的这个市中心的公园，它也有这个类似的思路。那这些呢，都是证明说开放和安全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那当然呢，我们要这个坦诚地承认说，安全措施永远是无法保证绝对的安全。那任何一个开放的这个公共空间，它都存在这个无法消除的风险。那但是呢，开放也不能成为这个安保不足的理由。所以说，在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平衡那也需要我们这个城市管理者付出真正的思考和投入。那强建之后呢，西雅图的市政府就需要向公众证明说，免费参加这样一场公共活动并不意味着公众只能自行承担更高的风险。那这也是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共承诺。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好的，欢迎回来。那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公共电台陈奇六西雅图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那在上一条的新闻里面，其实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提到哈，在上周这个西雅图美食节发生了这个枪击惨案以后呢，后面的这种大型的公共活动到底还能不能参加呢？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观点哈。那就在从今天开始呢，西雅图这边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一次这个户外的公共的节庆活动之一呢，也就是西雅图的海洋节 Sea Fair 正式开始了。那从7月31号周五到8月2号周日，整个这个活动哈、包括像比如说水上竞速艇飞机飞行表演、现场音乐和家庭活动将连续的3天登场。主会场呢位于西雅图南部的 Genesee Park， 每天的开放时间呢为上午的8:30至下午的6点。水上竞速方面呢，阿波罗机械杯高速竞速艇比赛呢，周五呢进行了测试和排位赛，周六呢会进行多轮的预赛，周日呢则会迎来最受关注的决赛。那少年组的决赛呢会安排在下午2:30 Grand Prix 的组别的这个决赛呢，会是下午的2点45分，而速度最快的 H1 组的决赛呢，将在下午的3点举行。那顶级的竞速艇的时速呢，可以达到接近220英里，观众呢可以在湖岸近距离感受发动机的声浪和高速的竞逐哈，也就是在这个湖面上跑的这个快艇，这个速度是可以接近F1 赛车的这种水平的，所以还是喜欢竞速的朋友呢，会可以看到一场非常刺激的这个海上竞速表演，而空中的表演呢，更是这个CFL 每年的重头戏哈。大家最关注的是这个美国海军的那个蓝天使，也就是 Blue Angel 的这个飞行表演队，他们将在周五、周六和周天连续3天的下午3点半准时登场。那周五的飞行项目呢，还会从中午的12点40分左右就会开始，包括这个海岸警卫队的搜救演示，PYB-5A 水上飞机、微型喷气机特技表演，海军陆战队的 F-35B 直升机战斗机以及陆军直升机的表演。星期六呢，还会增加 C-17 大型运输机和 UH-60 直升机的水面投送演示。而周日的下午3点20分呢，会有一架大型客机，由波音737自由飞机会飞越湖面低空飞行，给大家看这个波音的大飞机。之后呢，会蓝天使这个特技表演队呢，也会进行一个组队的飞行，为整个海洋节收尾。所以当然飞行的时间呢，可能还会因为天气和能见度进行临时的调整。那大家出发前呢，可以再次看一看 CFL 的这个官方的行程和一些提示哈。那门票呢，就是如果大家想去这个活动的这个主场地哈，就是这个Genesee Park。来看这个飞行表演和这个赛艇竞速呢，在周五是免费的，但是周六周日是需要购票的。12岁以下的儿童呢，是免票入场。现场呢还会设有这个餐饮的摊位、啤酒花园、音乐舞台和一些车展。那么就是受到这个上周西雅图中心美食节枪击案的影响呢，就是说。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海洋节的这个大活动，安保也受到更多的关注哈。那主办方呢也对外公布说，将会在主会场入口处部署武器探测系统，所有的随身包裹呢，这个行李还有包包啊，这些都要接受安检。那么观众呢可以携带折叠椅、野餐垫、野餐毯、小型的冷藏箱。密封的杯酒精饮料以及塑料和不锈钢的水瓶入场，但是玻璃容器、酒精饮料、无人机、宠物和各类武器是禁止入场的。而交通方面呢，周五就是周天，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呢，轻轨的 Columbia City 站和 Genesee Park 这边会有免费的这个接驳公交，那大家呢也可以从 Columbia City。或者是 Otello 站呢，换乘50路公交车抵达现场。另外呢，I-90 就是90号这个高速公路的浮桥呢，今年不会因为飞行表演关闭。但是主会场周边呢，会停车位会非常有限，道路预计会非常拥堵。所以主办方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搭乘公交来抵达现场啊。那因为现在西雅图这个轻轨，尤其是东区的这个轻轨。通车以后呢，有多个这个 park and ride，比如说 South Bellevue 啊，像这个 Mercer Island 啊，都是可以停车的。那么我们如果住在东区的朋友呢，可以把车停在这边，然后坐轻轨到现场，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周末如果觉得这个海洋节太这个现场太挤，想在其他地方看呢，也可以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华盛顿湖周边的，尤其是湖西边的几个公园哈，像都可以看到这个。蓝天使飞行队的表演，还有包括像这个 Mercer Island 的这个灵湖的这些公园呢，也都能看到。那如果不想凑这个热闹呢，这个周末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等着大家，比如说像周六8月1号呢，在 Lake City 就会有它的夏季节的一个巡游，会有这个车展以及宠物展，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活动。还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游行， 然后 Redmond 呢也会举行这个艺术节，在 Redmond 的 Town Center 会有这个一些艺术家的绘画、摄影、陶艺的这个展品哈。另外，Tacoma 还会举行一个风筝节，就是8月1号的周六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在 University Place 的Chambers Creek Regional Park 会举行这个风筝节。活动呢是免费参加的。那大家如果有喜欢放风筝的这个风筝爱好者呢，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在美国看看会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风筝出现在这个活动现场。
1: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CFR 其实是西雅图，就是说夏天一直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个活动了。那这个 CFR 呢，它其实是始于这个1950年，那它最初呢是为了庆祝这个西雅图建成100周年而举行的一个这样的城市庆典。那结果呢，就因为这个活动办得太成功，所以它就被延续了下来，那成为了我们西雅图的一个年度的传统。那它名字的直译呢，就是说是海洋博览会啊，那它也反映了这个西雅图作为港口城市这个的一个身份的认同。那就像刚才陈涛说的，其实这个 CFR 有很多很多的看点，但其实最重要的三个看点呢，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 Blue Angels 这个蓝天使，它这个飞行表演，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Hydroplanes Races 也就是这个无限水上飞艇赛，那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这个 Torchlight Paradise 就是个火炬游行，那这三个呢，可能是大家关注 CFR 的一个重点的三个项目，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去体验一下这个 CFR，也很建议大家去不管是到公园啊，或者是到真正的这个CFR 的主办场地，都去亲身的体验一下，然后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西雅图传统的这样一个经典的夏日庆典。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带您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这则新闻呢，就是说 Tequila 它要全面禁止这个公共土地露营。那我们现在带您看的呢，就是说西雅图南部 Tequila 市的这个公共管理这个公共空间管理密切相关的一个重磅的新闻。那 Tequila 市议会呢，本月24号以这个4-3的这个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城市公共用地露营的这样的一个法令。那这项法令呢，已经在本周二，也就是说7月28号正式的开始生效了。那这个话题呢，不仅关系到这个 Tequila 的本地居民，也可能影响到整个西雅图大都会在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上的一个政治的走向。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项法令的它的一个具体的内容。那根据规定呢，除非获得这个特别的许可，那这个居民呢是禁止在公园、人行道还有这个道路用地等所有的城市公共区间进行露营的。那这个违反规定者呢，最高会处以这个90天的监禁以及1000美元的一个罚款。那或者是呢，这两者并罚。那这是一个相当严厉的一个处罚幅度，也让这项法令呢，在通过之前和通过之后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那这项提案呢，是由这个 Tequila 代理局长 Eric 提出的。他认为呢，这项法令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也为这个这项法令的这个合理性和必要性做了一些详细的说明。那这个 Eric 他就指出呢，法令的依据是202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 Grand Pass Grand Pass 诉 Johnson Act 的这样的一个裁定。那该裁定就确认呢，只要是不针对特定的人群，那地方政府呢就可以对这个公共用地的这个露营行为实施合理的这个监管。那无论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收容床位，那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呢，其实就是过去几年美国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法律地位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来展开的聊一聊。那这项法令呢，在实际执行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Eric 呢，他也特别强调说，法令的核心并不是要将这个露营行为直接入罪，而是为警方提供一个最后的手段。那具体的这个执行流程呢，是这样的警方会先提供入住的选项以及这种各种服务的转介只有在对方多次拒绝之后，才会这个启动这种强势措施。那这种先服务后执法的思路呢，也是当代美国许多城市处理类似问题的一个常见的模式。那 Eric 他还透露了一些 Tequila 本地的一些具体情况。那他说呢，过去的一年内，Tequila 这个辖区内只出现过1起这个露营拒绝配合呃露这个营地拒绝配合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呢，全市大约有5到10处露营点，那主要集中在这个Interurban 步道附近以及这个各个城市公园内。那多数露营者呢，他们面临着这个成瘾或者是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那 Tequila 警局呢，目前还配有2名这个驻队心理健康专员，那他们呢也会协助为这个露营者提供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转介服务。那这种警察加心理医生这种联合工作的模式呢，也是美国近几年来这个警务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不过呢，这项法令在议会内部呢也有一些明显的分歧。那投下这个反对票的市议员呢 ，Verna 他就表达了他的担忧。那他表示说呢，自己并不认为无家可归本身就是犯罪但是对法令中这种违者要处以这个90天以上监禁以及这个1000美元罚款的这样的一个刑事处罚条款，那他就对此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他进一步质疑说能不能改用这个民事处罚来代替这个刑事定罪？那这个质疑呢也是非常有分量的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用刑法来处理这个社会福利的一些问题呢，它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手段。那对于这个质疑呢，这个 Eric 他就做了一些回应。那他解释说呢，根据这个州法律的规定，如果警方需要动用强制力将人带离现场，那就必须以这个刑事罪名作为依据，否则呢民事处罚不足以支持这个执法行为。所以说从这个执法的实际角度来看，那这个刑事条款呢是不得已的一个选择。那这个解释呢虽然有其这个技术方面的合理性，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化解这个反对者的一些担忧对于这项法令呢，社会上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那支持者就认为说该法令为这个警方提供了长期以来缺失的一个执法的工具，那它也能够更好的维护这个公共安全和公共空间的这个可及性。那对于经常路过这个Interurban 步道或者是经常带孩子去公园的这个普通居民来说那这个确实是给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心理上的一些慰藉。那而这个反对者的担忧说呢刑事处罚会为那些本来就身处贫困或者是处于这个无家可归状态的人们呢增加额外的一些负担。那他们认为呢说问题的根源呢是在于这个服务资源的不足而不是这个露营者本身。那惩罚露营者的行为呢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露营背后的一个社会的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声音呢，其实都具有他们的合理性也反映了说这个不同社会群体对于这个无家可归者他们的一些真切的关怀Tequila 这次的选择呢，代表了这个西雅图都会区在无家可归者问题上有一种更强硬的一种政策的走向。那这种走向呢，未来会如何的演变并不能就是未来会如何的演变呢，会不会被这个其他的城市效仿也是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那听完这则新闻呢，我们就可以更这个深入的了解美国执法的美国执法这个方面隐藏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从这则新闻中看到说这个特奎拉目前他是第一个开始实施说用这个刑法来定罪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之前呢，我们在新闻中跟大家报道过很多次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那许多城市呢也是出具了一些相关的法案但是都没有真正的来实施那我觉得特奎拉他是第一个实施这个强硬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它究竟会对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能产生多大的帮助，还是说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争议？那我们都可以拭目以待，看看说这个真正的采用强硬的方式能不能帮助我们大西雅图地区缓解一下这个流浪汉以及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以上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这个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声声有情
8: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7: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8: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7: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8: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0: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0: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3: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地请到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的会长张义华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应该是非常的激动，对不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的心情好吗？
2: 我们今年的第四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说实话办的真是非常的不容易。中途五月份的时候，曾经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都想放弃了，但是最后呢，是因为华美银行的赞助，能让我们顺利的把这一次活动，就是搞起来。 没有想到今年这次节目还真的搞得特别的成功，就是现在收到的反馈都是非常正面的，都是希望我们明年继续做，包括很多的外国社团，他们现场看了节目，他们就讲，没有想到你们的活动搞得这么好，明年我们也要参加，就是这样说呢，就是明年会有更多的。
1: 外国社团会加入我们的第五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张会长为什么会从这个好像战略调整一样，就是为什么以中国的节目为主，转到就是国际多元化为主？这个调整是怎么做错的？
2: 这个调整其实我们从4年前就已经有这个想法。我们当时呢是搞了一个叫做西雅图夏日嘉年华，当时搞了这个活动之后，我们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当时和谢导嘛，我们那个整个的一个导演组，我们就来商量以后怎么发展。后来就是觉得我们不能中国人自己玩儿。 我们要想办法，我们搭台让外国人来唱戏，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人，而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当时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从第二届的时候就改为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3: 太棒了，那小妹你是第几次主持这个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然后今年你作为主持人有什么样的感想？对，其实我觉得今年是我第二次主持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但是其实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刚刚张玉华会长也提到，我们最开始 4年之前是有一个夏日嘉年华的活动，我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参加了这个活动，而且当时我是当时那里去唱歌，我记得还唱了一首《南屏晚钟》。哇！对对对对对，后来去年的时候我有幸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主持人，并且今年又继续担任主持人。其实我是伴随着这个活动4年，其实见证了它每一步每一步的成长，觉得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首先，一个是规模上是越来越大了，像今年的话，我们当时现场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都挤满了，而且今年这观众甚至都已经是坐到了舞台的后面都在看，所以当时非常的激动。第二个就是今年的活动有很多的外国的社团，这个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社区里头能够看到这么多，比如说像来自 波斯就是Persian，然后还有土耳其，还有西班牙各个族裔各个地区的国家的这种风俗的表演，我觉得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对，然后特别是我在后台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各个不同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朋友们都在这里讨论啊，各种各样的节目，我觉得感觉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太棒了。
3: 你真是多才多艺啊，又会唱歌，然后，就当初还是独唱演员是吧？然后现在还是主持，
1: 真是太棒了。我也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这些，有艺术爱好的朋友们聚在一起的交流展示。那张副会长，我也看到你的现场跑前跑后的那个，就是，也很有亲和力，然后就是。

0: 你参加今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国际文化艺术节的很多的工作，你有什么感想？
1: 其实之前艺术节多数都是，就是我们张艺华会长啊，全权的从始至终，然后亲身恭维的这个参与到每一个环节当中。今年呢，就是我，也是得到了会长的信任吧，也是会里的对我的一种鼓励和信任，我来参与了很多前期的这种准备和现场的这些协调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挺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机会。其实就像刚才会长讲的，一个艺术节的举办，其实背后是，充满着很多不同的朋友们合作的结果，不光是说舞台之上的这种，令人就是非常开心的或者是非常惊艳的这种表演，其实舞台之后的很多协调的工作，包括舞台的搭建，包括相关的这些工作也是非常复杂的。这次通过这种亲手的经历吧，亲身的这种经历，也确实体验到了背后的这种辛勤，也感觉到之前这么多届，哎呀，会长，还有我们这个整个通乡会的这个全体的这些工作人员们，大家齐心合力走到现在，还

0: 就是这个艺术节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或者说你最开心的那个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会长。
1: 艺术节比较难忘的事情，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多的人
0: 近一
1: 开
0: 点，
1: 始
0: 近一点，
1: 支持，开始支持我们艺术节。
0: 嗯，嗯。
1: 这一次活动呢，就是，咱们下图的乔岭、肖明、托尼奥都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包括一些餐厅，老乔就是像 So Tasty，这个陈老板已经连续4年支持我们艺术节的活动，给我们赞助食品，给我们赞助饮料，而且今年的义工是特别的多，大家早上7点半就到现场，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开始吃晚饭，就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动。我就想，我们的活动之所以能有搞好，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活动值得搞，就是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华美银行在最关键的时候支持了我们，给我们提供了资金，要不然的话，这个活动就是可能5月份就已经就是流产了，就是不可能搞下去了，所以

0: 张会长就是里里外外夸了很多人，还有一篇专门的公众号，每一位主持人都夸了一遍，能讲一讲就是主持人吗？
1: 可以，因为今年是第二次主持这个，国际文化艺术节。首先呢，让我感觉就是，我们的外国节目更多了，所以呢，我们要做很多的工作，要去研究外国的节目是怎么样。在这种过程中，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是多元的文化，这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外国的主持人，他名字叫 Jeff， 他为了说一些中文的主持词，特别还在台下一直在请教我们，而且还特别在辛苦的练习。有一句就是文化大舞世界大舞台，大家一起来，他就一直在重复的念这一句，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当时我们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对对对，
0: 那张会长要不要你夸一下这些主持人？
2: 我是非常的喜欢我们的这些主持人。邵燕妮呢，她实际上加上嘉年华活动，她已经是第五次给我们做主持。小麦呢是做了两次，然后 Jeff 是做了三次。然后曲君陶今年是第一次。我觉得他们的配合真的非常完美。
0: 曲君陶也是我们电台主持
2: 啊，是吧？
0: 邵燕妮也是，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主持人，首先就是大家都展现了自己非常好的风采，然后就是展现了我们的专业水平，而且特别是临场的反应能力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在室外，而且有这么多的来来往往的这些演员呀、观众呀，所以有很多很多突发状况，然后我们的包括音响设备啊等等之类的，我们主持人就必须要时刻紧绷着这根弦，一直到活动结束。你像我们其实是两点钟就三点钟差不多就到了，一直弄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但是一点都不觉得饿，特别特别的兴奋。对，等到最后了，忙完了全部都收拾完了回家时候，才想起来啊，这好饿呀，都没有吃饭。对
2: 对，然后我又想起来小麦呢是有一点非常的让我佩服他的应变能力，就是在我宣布这个活动开始之后，他叫了一个小朋友拿了一束花，就是
0: 送给你是吧，
2: 来献花。后来就这个情节有不少朋友都说觉得特别完美。
0: 哇，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应该的，因为你最辛苦。
2: 大家都辛苦，真的大家都特别辛苦，搞一个活动，从最开始跟 City 去

0: 为由的那个市长，然后前市长，还前前市长，还有几位那个其他的议员，基本上都去了，然后还有那个州的议员啊，都去了，还有其他城市的议员，所以，这个还是规格还是蛮高的。然后包括那个中国那个驻旧金山总领馆的，有一些领事啊，还有副总领事都来了，是吗？
1: 对，这一次呢是。美国政府方面的 VIP 一共来了13个人、
0: 哦、
1: 然后同时旧金山总领馆来了4个人、
0: 嗯、
1: 一个副总领事加3个领事、
0: 嗯、对，非常的重视。
1: 事后副总领事一直在跟我讲说，我们这个活动在全美国都没有，他们就是非常看重我们能够中国人搭台，把这么多的外国人都弄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演戏，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战略决策，这个高瞻远瞩早就规划好了啊，就是但是今年这个执行就非常的到位。
1: 其实我们这个每一年都是沿着我们最初的计划走的。
0: 嗯嗯
1: 啊，第二年我们当时就是想从一带一路这个周边的国家来做起，然后逐渐的到欧美，就是这些社团，然后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今年是非常的成功。现在太多的外国社团想参加我们，想去明年的第5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
0: 哇，太棒了。
2: 对对对，这个我可以再补充一点，因为一开始我们找外国节目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障碍，无论是语言上啊、文化上啊，包括等等，我们信息的非常不通畅，也是费了很多的功夫才能找到这些演员。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活动真的太成功了，而且外国的朋友们也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活动，觉得办得特别特别的好，所以有很多的外国的社团来主动联系我们，所以这个也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嗯，那张会长也讲讲，就是刚刚张会长提了一点，就是困难的时候就是经费啊，然后所以这是遇到的一点困难，但是后来因为华美银行就是大力支持，然后就后来就相当于渡过难关啊。那张会长你自己在参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你们后来是怎么克服的？
3: 其实之前我们觉得办节目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资金持续的支持的这个事情，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实体的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收入来源，这个是没有的。
0: 对，
3: 我们往届的艺术节呢，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靠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包括我们北京同乡会的这些会员们，大家自筹的，然后甚至很大一部分都是会长他们就是自己家承担的，然后把这个事情从无到有做起来，从小到大啊。然后呢，就是但是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再靠一个某个人的力量或者是一小群人的力量去把它继续往前推动的话，必然注定它会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这种难关的。所以到这个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同乡会的这个包括这个艺术节的这种举办，它是需要一些社会的力量来对它进行一些推进和资助了。然后今年我们也是首次哈，我们开始引进这个，开始有这种战略合作，包括这种赞助的引进，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完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草根这种发展的这种模式。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是很荣幸吧，也是很幸运的，有了这个银行的赞助。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现场有了很多这种商家的进驻。往年的话，如果是其实大家留意的话，我们其实艺术节现场是没有那么多商家的这种小帐篷啊，或者是这种布子啊，让大家去推广自己，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活动，但是今年呢，就慢慢的都有了。这一个是我们艺术节本身的影响力的增加，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平台有信心，愿意来参与到其中，另外呢，我觉得也是推进了我们往一个更加成熟化、可以更加长期发展的这么一个路上，这么一个趋势走着吧。然后今年也是，很 很幸运吧，我觉得有华美银行对我们进行一个大力的支持和赞助。其实在获得这笔赞助之前，我们也是对我们的赞助商有很多的这种考量的。首先因为我们也是希望有志同道合的这种赞助商能跟我们一起走这条路，而不是说只是要拿钱然后要对我们进行一些什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影响哈。所以就是很幸运吧，我们今年有了这笔赞助进来之后，推进了我们艺术节的一个往前的发展。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相关的这种志同道合的企业或者是团体，我们以后有更多合作的机会，然后大家一直一起在这条路上往前走。
1: 哎，我再插一点，今年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感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就是侨报。侨报呢今年不光是给了我们一定的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呢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就是林肯中学的这个美国孩子的唱歌。他们唱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简直是把我眼泪都唱出来了。这些孩子他们这首歌最早是在中国给西大的唱的，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就是这个太精彩了，就是感谢侨报，
0: 确实，
3: 这个节目绝对是给艺术节增加了很大的一个光彩，而且我觉得从在这个节目质量上，还有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上，对于艺术节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9: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的会长张义华老师，然后还有执行会长那个张可西张副会长啊，然后还有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小麦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的在这里回顾第四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那我这次祝贺三位啊，就是这次国际文化艺术节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成功。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叫美国故事呢，所以呢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嘉宾能讲讲你们 各自的美国故事，就是当然就是包括什么时候来美国的，然后到了美国在哪里比如说上学啊工作呀，然

0: 我是90年来美国的，今年已经36年了。
1: 哇哦！
0: 对，我开始在美国的时候，是跟着我先生，工作调动来到美国的。到美国了以后呢，
1: 近一点，
0: 到美国了以后也是，经历了，就是做过多种工作，最后呢是，就是搞金融。就是做股票证券，就是从事这个一直到退休。
1: 哇，好厉害。那个我听说那个张会长，您父亲是中国表彰的一个著名的法律专家是吗？能介绍一下吗？
0: 对，我父亲是新中国法治的奠基人之一。
1: 哇，
0: 然后他是2024年获得了中国的人民教育家的这个称号。
1: 哇，
0: 当时我陪着我父亲在人民大会堂，就是习主席给他授勋那个大奖章。
1: 哇，
0: 印象非常深。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不光是他个人的骄傲，也是所有搞法治的所有的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骄傲。
1: 哇，不得了不得了。所以您有那个深厚的这个加成啊。
0: 这个倒没有。我的名字就叫张义华，从小我父亲就是教导我就是要做对国家有益的事情。
1: 哇，
0: 所以我也就是行，下边听别人讲。
1: 那张副会长，你什么时候来美国的？但出国之前做什么的？然后，
2: 哎呦，
1: 什么时候？
2: 我出国之前就是个学生啊。
1: 然后到美国来留学吗？
2: 99年到西雅图来上学，来了也是27年了吧。然后毕业了之后就上班，然后
1: 做什么呢？
2: 我也是学的金融。
1: 哦，也是做股票吗？
2: 我没做股票。我当时是做投资银行。做投行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做又在 Washington Mutual 做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做这种私人银行。然后后来就进了波音，然后在波音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去读了研究生。读了研究生之后呢，又就是开始做什么战略咨询呀，然后又做了一些其他的公司。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做一些天使投资类的项目，做风险投资了。然后后来也是因缘巧合吧，跟会长就认识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来的时候年龄比较小，所以呢其实体会到了很多在异国他乡的这种不容易，也非常当时其实心里面是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类似像北京同乡会这种的组织，能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时候，或者甚至人生比较迷茫的时候，能有一些温暖或者是一些人生的指引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很有意义的，然后他做的这个事情再加上他本人对这个整个会的未来发展的这种理念，我是非常赞同的。
1: 是，
2: 所以就我感觉就志同道合吧，然后就走到一起。
1: 哇，太棒了，都是精英啊。那小麦呢？
3: 我应该算是晚辈了。我是我是2017年，就是2017年。
1: 不是1917年。
3: 没有。2017年的时候，因为上学来到了美国。就是之前来西雅图之前，我在旧金山工作，那时候是做老师，后来来西雅图也是做老师。其实我，
1: 但是你在华大是吧？上研究生？
3: 对，我其实是我后来又去了华大读了第二个研究生。对对对，所以其实在西雅图也有4年了，非常非常的有感情。特别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认识我的，知道我是做音乐方面的，我是一个音乐爱好者。所以来到西雅图之后呢，没有朋友，但是我特别喜欢音乐，所以认识了一些喜欢音乐的朋友。后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非盈利组织，叫西雅图亚洲音乐人协会。那我们这个协会呢，就是在西雅图各个地方举办 的乐队的演出，以及我们会有固定的每个月我们会有四次的 open mic， 有两次是在Bellevue Downtown 的 Story Cafe，然后还有两次是在百家。然后呢，无论你是什么水平，或者是音乐爱好者，是吹拉弹唱都可以，只要你有兴趣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大家一起来娱乐嘛。因为因为这边的有的时候天气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对郁闷，所以但是一旦大家一聚在一起开始聊音乐和艺术，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的温暖，找到了家的感觉。而且还有一个小秘密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也是特别感谢张一华会长，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非营利组织还没有成立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准备要做活动，要租场地，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org 的形式，所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要跟这些外国的场地跟他们去联系。当时就有一个朋友也是帮我们联系到了张一华会长，所以最开始我们其实是第一次活动，其实是以北京同乡会的名义租下了那个场地，然后办了我们第一届的西雅图华人乐队联合演出。
1: 哦，
3: 对对对，是在西雅图的叫西雅图 Drum School 的那个地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张一华会长并不熟，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善心，能够帮助这样我们默默无名的组织，是非常非常感动。
1: 是是是，
3: 对对对。可后来跟张一华会长接触之后，又发现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正气十足，所以给我们这个社区带来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正面的影响，觉得非常有幸吧，就是能跟张一华会长认识。
1: 所以你现在是白天的就是全职工作是老师，然后
3: 对
1: 平时就是周末跟晚上业余的爱好是那乐队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小乐队，后来呢我们乐队慢慢的会接触到更多像我知道像今年有一个乐队的夏天是 Chime 做的活动。
1: 哦，对，
3: 当时来了有十好几个乐队，因为其实在四年前的时候，我当时做乐队的时候，我联系到西雅图华人乐队只有四支。后来我们就慢慢的把大家聚在一起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大家发现你会弹吉他，你会弹贝斯，然后弹键盘唱歌，大家就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华人社区的乐队也是越来越多，我也非常欣慰能看到这种蓬勃发展的景象。
1: 所以乐队的夏天是你在主持吗？
3: 没有，我是去年在那里做主持人。
1: 哦，
3: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今年呢，我们协会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是为了纪念方大同先生的逝世。
1: 哦，
3: 我们为他做了募捐的长椅。
1: 哦，
3: 因为我们发现在纽约，在温哥华、洛杉矶都有各地的这样的华人的乐迷来支持这个方大同先生，但是在西雅图没有，所以我们说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后来做完了没有？
3: 对对对，我们已经成功的给募捐到了两把长椅在公园里面，所以你们对，
1: 在哪里，在什么位置？
3: 就在东区的北边的一个公园。如果你们关注我们西雅图亚洲音乐人协会的小红书，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户的话，
1: 哎，
3: 你们会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次的活动。我们当时为了这个募捐，我们做了一个也是一个音乐会，就是所有都是方大同先生的歌。当时对，非常非常有意义，当时观众都非常的感动。
1: 哇，就是不简单。
3: 对。
1: 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张会长，就是您到美国就是有三十几年对吧，然后就是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什么起起伏伏啊，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啊，然后当时是怎么度过的，又不仅仅是的艺术节。
0: 其实我应该是比较幸运的。我90年跟我先生到美国的时候，没有像其他的留学生那么辛苦去上学。我们直接来了，美国公司就给我们办绿卡。所以呢，很快就是在美国就留下了。
1: 对
0: 对，
1: 然后我知道您在社区做事情，然后总有人背后说那个不好听的话，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您是怎么处理的，或者是怎么对待的？
0: 这个在最开始我们北京同乡会11年前开始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如果别人说了我什么，我一定要找他，我要跟他解释。
1: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都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常态。只要你想做事情，就会有人看不起你，就会有人说三道四，在背后蛐蛐你。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在乎，我现在也退休了，我真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1: 是是是，哇，这个心态真是太棒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同乡会的会长张义华老师，还有副会长张可希老师，然后还有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的主持人小麦。那小麦是第一次，我第一次见到小麦，正式见到小麦啊。对我来说，小妹也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那其实，张会长到西雅图30几年啊，就是张会长在西雅图的这些年，可以说是见证了我们华人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啊，在西雅图，对不对啊？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张会长，您经历的事情就几期节目都讲不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是精彩瞬间都可以分享一下。
0: 就是做节目的瞬间还是
1: 不？你个人经历的等等，都可以了，都可以。就是你做这个活动的，就是国际文化艺术节啊。当然，我觉得之前的，我觉得这边的。连那个总领事啊都认识很多，对不对啊？几乎所有总领事都认识嘛，我觉得。
0: 对对对。
1: 绝对是见证了这个半部华人这个发展历史都。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也。
1: 都要您的见证。
3: 聊一聊北京同乡会的这个历程。
1: 对啊，对对对。
0: 我们反正北京同乡会成立了，今年应该。11年半。最开始默默无闻，到后来因为当时嘛，西雅图有3个北京同乡会，
1: 是是是，
0: 到底
1: 谁是正的
0: 、最后这个就是旧金山总领馆来把我们扶正了。当时的总领事罗林泉大使到西雅图，就在我们家给我亲自写了祝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越办越好。
1: 哇、wow,
0: 从此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北京同乡会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北京市侨联呢、
1: 嗯、
0: 像我们待的海淀区侨联啊、
1: 嗯、
0: 就都开始联系我、
1: wow,
0: 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一些事情。
1: 嗯，太棒了。我知道罗林泉总理是什么苏州人。
3: 哦、
0: oh,
1: 对
0: 对
1: 对，所以跟他是苏州老乡。
0: 是，
1: 对，
0: 我们跟那个罗大使特别平易近人、
1: 嗯、是是 是, 是, 是，
0: 真的，他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非常好的一个外交官的形象。
1: 嗯嗯嗯嗯，我记得有一年你们演一个什么沙家浜之类的，然后穿了那个那时候的衣服是吧？
0: 对。
1: 但是在网上一下就火了，因为有的人说，哎呀，在美国竟然穿这样的衣服，然后就
0: 啊，那个倒不是，沙家浜是当时，2017年我就是改编了，
1: 嗯、
0: 就是沙一个新的沙家浜，就是。
1: 哦，
0: 很有意思的，
1: 然后您自己在里面唱是吧、
0: 我三个阿庆嫂，然后一群这个胡全奎胡传奎吊在一块儿来演的、
1: 嗯嗯、
0: 那个还是挺轰动的。但是我们遭到非议的是是2020年的春节春晚，当时我们搞了一台节目，就是过雪山草地呀、啊，
1: 就是穿
0: 的
1: 那个，
0: 就是唱了选了几首《长征组歌》里边的这个歌曲，
1: 哦、
0: 然后穿着那个，穿着当时的衣服，实际
1: 上网上火了。
0: 对、
1: 就是，
0: 实际上我们觉得音乐是没有什么国界的、
1: 嗯，
0: 我们只是想表达一个历史事件，
1: 嗯、
0: 我们并没有说它是个什么政治的，有跟政治沾边，但是最后就是。有一些人就揪着这个事儿，
1: 嗯，
0: 穷追猛打，所以我们的长征组歌就演过那一次，
1: 嗯、
0: 就没有再演了。
1: 嗯，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经历啊，这个，
0: 是他们俩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大起大落，就是各种大风大浪都经历过。
0: 对，是现在。现在呢我们就是着重的就是搞这个平台，把外国人拉进来，把年轻人拉进来，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认为文化的传承是需要有年轻人的，不能是都是70岁80岁的人还在舞台上跳，这个对文化的传承实际上意义不大。
1: 对，就是不仅仅就是增加了很多外国的，就是其他民族的节目，就是叫做本地的各种艺术团体，您都能够把它团结在一起来，非常投入的来参加这个艺术节，我觉得这本身就很了不起了。嗯，
0: 但是这个也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能让所有的团队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就是有一些落选了的团队，他们还是不满的。可是，我们都是要以大局为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1: 张副会长，这个具体的工作方面，就是，你有什么感想？就是，
3: 其实吧，每年想参加艺术节的各个团体还蛮多的。
1: 嗯、
3: 我们在节目征集的过程当中，也收到了很多，从不同渠道过来的这个节目，其实每次的选择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包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导演团队来说也是一个挺有挑战的事情，大家也可以说是忍痛割爱吧。其实有很多质量非常好的节目，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得以展示，然后呢也充分的这个让我们的艺术节更加的这个丰富吧。但是确实也是很难，因为艺术节本身的时间它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选择上也要考虑到它的这种多样性，所以呢在此也要很感谢那些虽然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呢也积极的参与到了节目甄选过程当中的这些团体和节目的这些队伍吧。所以也是很抱歉今年没有让大家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风采，也希望大家以后呢能够有
2: 更加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艺术节的这个节目甄选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都参与进来。所以也确实是一种、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挺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确实需要优中选优，然后呢考虑到节目的多样性种种的这种原因吧，所以也是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也很感谢大家。
1: 哇，这个应届也很高。
0: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一直就想把我们的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给它办成一个标志性的节目、就是像我们往往是在七月份第三个星期六来搞这个活动，为第三个星期天就是海洋节，我很希望他们将来就成为一个姐妹节日、

0: 张会长也在自己的微信文章里面夸小麦，就是，主持的时候那个随机应变很好，能够就是，小麦你也讲一讲，就是，这个处理现场情况这个的
1: 对
0: 经
1: 对对，
0: 验，
1: 我其实可以分享一点点，就是，刚刚张会长说献花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在台下的时候，其实是有人是这个唐人街的，
2: 对，四
0: 小孩
2: 人
0: 子
2: 堂
0: 什么
2: 的原来的上一届的主席，
1: 对对对，
2: 就是
0: 他本来就
2: 胖
0: 很
2: 弟
0: 想，
2: 弟，他给我送了一束
0: 他
2: 玫
0: 们
2: 瑰
0: 本来很
2: 花。
0: 想就是有机会来给你献花是吧？然后小麦看见了之后
1: 对
0: 就
1: 对对，然
0: 请他
1: 后，
0: 上来是吗？
1: 对，然后当时我就看到那束花，觉得特别特别好看。然后正好旁边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可不可以让小朋友来，然后问了一下，哎，觉得可以，正好有一个小女孩穿了一个粉色的小突突裙，我觉得特别可爱。然后我就跑过去问那小孩，我说您能不能，小朋友可不可以献花啊？小朋友就说那个嘴巴还吃的那个巧克力什么，他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然后小朋友特别的大胆，所以当时家长也非常的配合。当时这个张会长宣布完开幕之后，那个小孩就马上跑上去献了一个花。当时这个场面是特别的感人，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当时在 Bellevue 的议员都在，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一个小细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所以后来呢，当时后来也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被后场的演员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但是我本来是前面的节目已经在演了，哎，我作为主持人，我发现怎么好像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我还要我还是赶快就是去找了一下演员，对对对，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作为一个大型的活动，而且又是室外的，所以真的你要把所有的每一个环节都完美的卡上，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需要大家就每个人都要去灵活的应对，然后去相互的 cover，我觉得才能把这个活动办好。因为我自己是作为这个西雅图亚洲艺人协会的会长，我们之前也经常做活动嘛，所以我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办一场活动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无论是从前期的准备。跟各个方，跟各个这个相关人员的沟通，然后准备我们的节目，到现场的执行是那天是最累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然后包括我们最后的收尾，其实最后也是要感谢我们的义工们，最后忙到10点多钟都还在收拾，对，所以说其实每一个环节如果就需要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团体，要不然没有办法能够把它全部都做完。
0: 我也知道那个张会长很有凝聚力啊，所以他方方面面的人都很愿意跟你领导的这个北京同乡会合作，所以就是大家都很给力，不管是什么小组的、什么团队的，包括。摄影摄像啊，做那个媒体宣传呀，还有各个方面的都是非常，就是都非常给力，所以呢，最终就能够凝聚这么多人来。那我也知道你在就是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方方面面的，很多人都在感谢，就是做得非常的周到啊，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所以呢，你能不能就是，相当于在我们节目里面，通过我们广播节目里面，也就是有哪些人你要感谢的，或者也你在这边讲一讲，对，
2: 哎，我们今年要感谢的，首先是我们的赞助商华美银行，其次我们要感谢侨胞，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林肯高中。我们也要感谢肖明和托尼奥，还要感谢 So Tasty 的像陈老板这样。我们更要感谢的是默默无闻的义工朋友们，他们从早上7点半就一直到晚上最后一刻，真的太让人感动了。 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是太多了，还有我们的团队、
0: 嗯、
2: 我们中间克服了太多的困难、嗯、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美国朋友炮，
0: 是嗯，
2: 所以嗯，就是太多了，
0: 是是是是，嗯，我看到张会长就是艺术节之后自己都病倒了，但是就是投入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啊，就是透支体力啊，各方面，就是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就是不止一个人，就是相当于是为艺术在做奉献啊，为艺术献身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社区应该感谢你们啊。那在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再说一句话，然后我们就做今天节目的收场。
2: 我希望明年的第五届西雅图国际文化艺术节好上加好。
3: 感谢今年所有帮助我们的各位各个单位和朋友们吧，希望明年我们再见。
1: 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华盛顿州北京同乡会以及我们的国际文化艺术节，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我们，加入世界大舞台，大家一起来。
0: 好，谢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 Sienna Hai 女士，她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雇主劳工监察专员办公室的代理监察专员。 Sienna 女士将通过口译员参与本次采访。无论使用何种语言或者拥有何种移民身份，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对象均可获得相关服务。
8: Hello, audience. Today, we have Ms. Sierra Hai, acting ombuds with the Office of the Ombuds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with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Sierra is using an interpreter for today's interview. LNI customers can access services regardless of the language they speak or their immigration status.
7: 好，请问 Sierra Hai 女士，请问什么是监察专员办公室？该机构与劳工与工业部是什么关系？
8: My first question is, Ms. Hai, what is an ombuds office and how is it aligned with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9: An ombuds is a person who investigates and reports on complaints and helps resolve them.
8: 监察专员负责对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并且协助解决相关的问题。
9: Though we work closely with labor and industries on behalf of workers, we are an independent office and act as an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8: 尽管我们代表劳工和劳工与工业部密切协作，但是本办公室是独立机构， 专门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的劳工发声维权。
7: 请问什么是自我保险？
8: What is self-insurance?
9: Some employers choose to be self-insured, which means they provide their own workers' compensation insurance.
8: 部分雇主选择自我保险，就是由这些雇主自行来承担员工的工伤赔偿保险。
9: LNI still oversees these employers to ensure they are providing appropriate coverage and benefits.
8: LNI 仍然对此类雇主实施监管，确保他们能够提供足额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9: If you are injured or become ill on the job, you may b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which provides benefits such as medical treatment,and partial wage replacement.
8: 如果您在工作中受伤或者罹患职业病，您就有权享受工伤赔偿。该赔偿涵盖医疗救治以及部分薪资补偿等福利待遇。
9: Our office serves as a resource for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
8: 本办公室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劳工提供相关资源与协助。
9: If you are unsure if your employer is self-insured, you can always reach out to us, and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if they are not.
8: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雇主是否是自我保险，可以与我们联系。如果并非是自我保险的话，我们也将为您提供相应的资源。
7: 好，请问本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8: What i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this office?
9: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f the Ombuds Office is to advocate for injured workers' rights and to work to ensure they receive appropriate benefits.Under Washington Industrial Insurance Rules and Regulations.
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受伤的劳工的合法权益，并确保其依据华盛顿州工伤保险的相关法规获得应有的各项福利。
9: The Ombuds Office's top priority is to help injured workers of self-insured employers.By investigating and resolving all complaints as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as possible.
8: 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高效、迅速地调查并处理各类投诉，为自我保险雇主的受伤劳工提供协助。
7: 当劳工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之后，他们可以获得哪些帮助？
8: What can workers expect when they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9: When a worker contacts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e work with them and the involved parties to resolve any issues.
8: 当劳工联系本办公室寻求协助的时候，我们呢将与其及其相关方协作，解决各类问题。
9: Some of the issues we assist with are lack of communication, delayed benefits, and claim status concerns.
8: 我们协助处理的一部分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福利发放的延误，以及对理赔进度的疑问等等。
9: We are a confidential resource, and we will not reach out to other parties to discuss your concerns.Unless we receive your authorization to do so.
8: 我们属于保密的服务机构，未经劳工本人许可，不会联系其他方面并讨论相关问题。
9: If we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 concern, we may discuss your issue with the self-insured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Industries.
8: 如果我们无法解决相关的诉求，可能会与劳工与工业部自我保险部门沟通， 协调处理劳工问题。
7: 啊，那么移民身份是否会影响服务的获取？
8: Is immigration status relevant to receive these services?
9: No. Workers are entitled to workers' compensation regardless of immigration status.
8: 不影响，无论移民身份如何，劳工均有权获得工伤赔偿。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9: Being undocumented does not exclude a worker from benefits.
8: 没有合法身份，并不会剥夺劳工获取相关福利的权利。
7: 好，请问受伤的劳工该怎样与您联系？
8: How can injured workers communicate with you?
9: To contact the Ombuds Office for help with workers' compensation issues, call our confidential toll-free hotline at 1-888-317-0405 93.
8: 如果需要就工伤赔偿问题联系监察专员办公室寻求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保密免费热线，号码是18883170493。
9: We also have an email address, and that is SIUMBUDS, and that's spelled SI.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This is Radio Seattle.
2: 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3: 在科学上，我们不应该注意人们取得了什么，而应该注意人们还没有做到什么。听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这句话出自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他说出这句话时，语气平静地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不错。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李雨涵。今天咱们不聊物理公式，也不背化学元素周期表，咱们来聊聊一位把实验室当厨房，把奖杯当玩具，把辐射性元素当心头好的硬核女士玛丽居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居里夫人。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位用最严肃的表情感觉最离谱式的科学家。先说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天，一位朋友来居里夫人家做客，进门一看，客厅角落有个东西闪闪发光，走近一看，好家伙，是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给居里夫人的戴维奖章，货真价实的精致徽章。而她正躺在地板上，被当作女儿的玩具，小姑娘正拿她当积木叠高高呢。朋友大惊失色，这可是精致徽章啊，你怎么能让孩子当玩具？居里夫人淡淡地回了一句，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如果永远守着它，就不会有出息了。朋友们，这是什么境界？换作普通人，得裱起来挂墙上，每天三炷香供着。他倒好，直接当磨牙棒用。不过说实话，如果能把徽章换成诺贝尔奖牌，价格其实购买一栋楼。但在居里夫人眼里，他还不如一个烧杯值钱。再说实验室里的居里夫人，为了从几吨沥青油矿里提取镭，她和丈夫皮埃尔在一个四处漏风的破盆子里每天搅拌着滚烫的矿渣，一干就是4年。您以为画面是这样子的，穿着白大褂，戴着护理镜，优雅地操作精密仪器，实质上是灰头土脸，满手伤痕，浑身散发着沥青味，活像刚从煤矿里爬出来的。邻居一度认为这家人精神不大正常。更夸张的是，他每天携带装着镭的小玻璃罐里，放在口袋里，晚上回到家里，瓶子里放射出的幽幽蓝光成了他家的路灯。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这些光看上去真美丽，美丽，放射型元素在他眼里是美丽的。而100多年的今天，您要是敢把镭放口袋里，国家反辐射办公室可能得上门请喝茶。讲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居里夫人去世后，她的记事本至今仍带有放射性，需要

0: 放在铅盒里保存，至少1500年才能自然降解。研究人员要翻看，必须带防护服，签免责协议。而他当年就这么随便揣在围裙兜里，在那种环境下工作了几十年，还活到66岁。这体质堪称人类史上最强抗辐射体质。所以有网友调侃，居里夫人不是死于辐射，辐射是死于居里夫人。还有一次，居里夫人去美国接受馈赠，总统要给她颁发一份珍贵的礼物。在场记者问夫人，您最想要什么？所有人期待她说更多研究经费或更好的研究室。她认真想了想说，我需要一个能用的天平，砝码都生锈了。全场沉默了，这不是凡尔赛，这是真实验室穷疯了。堂堂2届诺奖得主，还在为一把天平发愁。换现在，随便一个大学实验室的仪器都比他当年用的高级100倍。但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发现了2种新元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和医学。最后再说回他的爱情，丈夫皮埃尔去世后，他一度陷入低谷，后来和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产生了感情。结果法国媒体爆料，头版标题写诺贝尔奖得主深陷情感漩涡，骂他是波兰荡妇。居里夫人的回应是什么？她没有征开记者会哭诉，没有写长文辩解，她把自己关进实验室继续做研究。第二年又拿了一个诺贝尔奖，用诺奖回怼流言蜚语，这才是最高级的打脸。有网友总结得好，你骂有你骂，我奖照拿。这就是居里夫人，她把奖牌当玩具，把辐射当夜灯，把流言当空气。她用最硬核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从来不需要靠荣誉来证明，真正的强大是把所有噪音关在门外，低头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有趣的是，他一生提炼了一刻纯雷，价值连城，却把提炼方式无偿公开，没有申请任何专利。他说，雷不属于任何人，它属于全世界。好吧，全世界都欠他一句谢谢，顺便还欠他一把好用的天平。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小主播李雨涵，欢迎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小科普，大世界。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3: 苹果与宇宙，牛顿的发现之旅。艾萨克·牛顿是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理和微积分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一天，牛顿坐在苹果树下，看见一个苹果落地，他开始想，为什么苹果总是往下掉？是不是地球在拉它？如果地球能拉苹果，那是不是它也在拉月亮？只不过月亮绕着地球转，而不会掉下来。就这样，牛顿提出一个惊人的想法：所有有质量的物体之间都会互相吸引，这种吸引力就是引力。你能感觉到地球在拉你， 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站在地上而不会飘出去。地球和月亮互相拉，月亮就会在天空中被拉着跑圈，太阳和地球互相拉，所以地球绕着太阳跑圈。牛顿用数学算出了引力的规律，物体越重引力越大，物体越远引力越弱，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从苹果的掉落到行星的运行，它用同一条公式解释了整个世界。除了引力，牛顿还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数学语言——微积分。牛顿想解决一个问题：如果行星轨道是弯的，而速度还在不断变化，该怎么计算呢？他发现，任何变化都可以被切分成无数个极小的瞬间，每一瞬间的变化都微不足道，但加在一起就能描述整个过程。举个例子，你骑自行车时速度一开始是零，然后越来越快。牛顿的微积分就像一台超精密的相机，把你每一秒的加速都记录下来，最后把所有的瞬间加起来，告诉你整段路的总速度、总距离，甚至你快了多少、慢了多少。微积分让人第一次用公式去描述变化，从行星轨道到河流流速，从建筑设计到电脑动画，全都离不开它。牛顿证明了自然的秩序是可被人理解的，所以当你抬头看月亮、看星星的时候，想一想这一切为什么能转而不乱，也许答案早就在那个苹果掉下的瞬间被牛顿看见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把思考写得如此温柔的人，周国平。他的文字不像小说那样有情节，却像一段安静的对话。他不急着讲故事，而是陪你慢慢想。他常常写孤独，写爱，写人生的意义。在他的笔下，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都变得很贴近生活。他说，孤独是人的宿命，但他也说，孤独并不是痛苦，而是一种与自己相处的能力。周国平的文字总是轻轻的，他不试图说服你，也不告诉你答案，他只是把问题放在那里，让你在阅读中慢慢靠近自己的内心。他写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两个人在彼此世界中依然保持独立。他写生活不是忙碌与竞争，而是寻找内心的平静与真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的书像一段慢下来的时间，让人停一停，想一想，我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周国平，一位把自己对话的人，写进书里。当我们读他的文字，也许会慢慢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开始思考。
1: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2: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叙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叙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叙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叙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叙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游叙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游叙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游叙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游叙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游叙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游叙弗伦到此是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 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尤绪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绪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绪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绪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绪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绪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绪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绪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绪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绪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绪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绪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绪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3: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4: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 1-2%。 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的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三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三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 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纳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啊，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2025年，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动物模型中展示了一种利用牙线将疫苗引入牙齿和牙龈之间的组织的接种方法，它能刺激人体黏膜表面，就比如说鼻腔和肺部的内壁等，产生抗体。现在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研究新疫苗扩张到了怎么保证所有人的常规接种。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发现，2022年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儿童免疫接种速度较慢，甚至持续下降，特别是在麻疹疫苗接种方面。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1: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52.09点，涨幅0.7%。今天开盘后快速探底，全天反弹并收高，所以有一段下影线。下影线击穿多条均线后回升，均线目前粘连在一起，这是和矩形整理相匹配的。当股价持续整理时，每天收盘价格差距不大，平均下来就比较平稳，从而短期均线甚至中期均线都是走平。横盘期间，均线通常就是纠缠在一起，这时均线不再对股价有助涨助跌的作用。目前指数仍在横盘区间，希望下周能逐渐走高，看看是否能够靠近7600点一线。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51.68点，正好涨1%。经过几天的反弹，纳指回到之前的三角形整理区间里，预计纳指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如果能上涨突破26000点，那还可以再看高一线。平日里，我们每天被上窜下跳的股价弄得不安心。到了月底，我们可以看一下月线图，那就会发现，其实日常的波动只是小浪花，长期的方向还是稳稳的向上。标普月 K 线图在七月震荡时，连 MA5 也就是五月均线都没有碰到，这说明趋势还是向上，均线还是多头排列。当日线图的均线纠缠在一起时， 月线图的开口非常漂亮。韩国股市在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暴力反弹，创下韩国股市设立以来最大历史单日涨幅。 SK 海力士韩国股票开盘后封涨停板，涨停是 30%。 另一只韩国股王三星电子则暴涨 26.81%， 整个半导体板块全线涨停。涨停是什么东西啊？美股投资者可能不太熟悉，涨幅达到当日限制，股价就被系统控制不再涨了。同时因为价格涨不了，卖方就不卖了，所以没有人卖。这个时候大量买盘就会堆在盘口，用涨停价格排队等待成交。那美股没有涨停跌停，有些疯狂的个股一天涨几倍，跌 99% 的都允许。韩国股市之前高杠杆，散户投机盛行，杠杆在做对方向的时候是倍数盈利，如果做反了方向则是倍数亏损。杠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爆仓，当亏损亏掉了本金，借来的部分就要卖出股票还款。多头爆仓会导致更多杀跌的卖盘出现，从而多杀多加速下跌。但多头爆仓爆完了之后呢，卖盘就枯竭了，这就是所谓多头不死，空头行情不止。多头死绝了，空头行情也就基本上结束。杠杆出清是韩国股市暴力反弹的主要原因。本周美国科技巨头没有削减资本支出，计划 CAPEX 还有所增加，这对存储来说就是订单不断，业绩仍有不错的预期。海力士和三星一天涨了30%，这可是超级大盘股啊。以前我们总觉得炒股要炒小盘股，小盘股涨起来身轻如燕啊，但是本周的行情表明超级大盘股也能大象跳舞。本周因财报公布，微软和亚马逊一天涨幅在 10% 以上，而 Meta 和苹果的跌幅都接近 10%， 这可都是几千亿美元的市值波动啊。本周四家科技巨头财报形成鲜明对比，亚马逊、微软财报后大涨，苹果、 Meta 财报后大跌，这是为什么呢？大涨和大跌后要怎么操作呢？市值巨头财报当天股价涨跌表现严重分化的原因，我觉得是市场非常理性，对资本开支与变现能力是否匹配相当敏感，这是市场健康的体现，而不是盲目的看到 AI 就炒，无脑制造泡沫。今天作为周末总结，咱就不再重复单一公司财报的数字了。财报后上涨的两家公司，上涨的原因是资本支出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带来收入增长。其中微软还削减了账面上的资本支出，通过会计手段将融资租赁科目转为经营租赁科目，从而将资本化的支出控制住。微软没有像其他公司一样继续扩大资本支出，而维持了回购和股息，自由现金流也不像谷歌那样变成负的。此外，微软有6780亿美元的未履行商业订单在手，算力投入可以直接转化为未来的收入。季度内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43%， 按固定汇率增长 40%， 超过了财报前的预期。 AI 给微软带来了收入的增长，数据中心产能远远供不应求，所以资本支出被看作是高增长的前提。亚马逊今天大涨 15%， 理由类似，除了财报各项指标都令市场满意之外，云业务的高增长消化了资本支出的大手笔，它的 AWS 云业务增长速度创下18个季度以来的新高，这两年花巨资投资数据中心带来了业务的高增长。华尔街并不是怕巨头投资固定资产而花钱，他们担心的是花了钱又不赚钱，折旧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利润萎缩，股价会因为每股收益下降而被下调估值，从而股票大跌。那如果投资能带来更多利润，利润增长跑赢投资增长，那么最终 EPS 是增长的，投资者就没有意见了。再看本周财报后开跌的是 Meta 和苹果，这两个下跌各有各的原因。 Meta 财报下跌是因为不但业绩达不到预期，还大幅上调了全年资本支出上限。不过 Meta 星期四财报下跌后已经连续反弹两天，因财报说资本支出增加而被市场杀跌的谷歌本周也显著反弹，所以有时候这种一天消息导致的跳空下跌， 是短线抄底的机会。韩国股市两只半导体巨头占一半市值，美国股市前十名巨头占市场 40% 左右，金融市场正在形成强烈的马太效应，资本越来越向实力雄厚的巨头集中，而淡忘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盘股。机构资金紧盯这些巨头，他们往往要找机会买入长期持有，否则容易被长期的股市上涨所抛弃。巴菲特可以持有4000亿干等着，那别人不敢说他，但华尔街那些基金经理不可能持有现金光等着，等两年发现大盘又涨了，手上的钱买什么都更贵了，肯定被投资者炒鱿鱼。于是那些不影响上市公司长期价值的突发消息，短期的砸盘反而成了他们抄底的机会。苹果的营收和净利润相对没有特别让人惊喜，也没有特别大的利空，但今天是财报后大跌 7.35%， 主要原因是前期已经拉高了股价，财报频频利好出尽。更重要的是内存供应链受到制约，向国会申请采购中国的内存没有批准，将不得不接受美光的高价内存。下半年苹果18出来要涨价了，产品涨价按价格的需求弹性正常来说影响销量，所以市场担心未来业绩会受到影响。但这是一定的吗？我认为可能影响没有股价跌的那么吓人，因为涨200美元，苹果用户还是会继续使用苹果，而且电信公司会推出合约机的，涨的200块钱分摊到2年的分期付款当中，一个月也就才几块钱。当产品涨价销量不变时，营收反而是增长的，苹果涨价不但覆盖了内存的成本上涨，还加了利润空间。美光的老板就批评过这个事情了，说我们给苹果涨50，他转头就向用户涨200，还骂我们赚钱太多。苹果财报后大跌是基于涨价不利于销售的假设，如果这一假设在9月新品发布之后被证伪，那下跌就是买入的机会了。韩立士韩股是暴涨了，但是美股存托凭证 SKHY 却跌了 3.54%。 韩国股市多头爆仓，过度下跌所以暴力反弹。美股 SKHY 并没有这个问题， IPO 在美股上市不久，不存在杠杆爆仓交易， SKHY 对韩股还有溢价，那边大涨这边小跌，只是拉平了一些溢价。韩股171万韩元一股，折美元是1185美元。SKHY 是韩国股票的 0.1 股，也就是 118.5 美元。这么一算，美股还是比韩股贵了不少。但是看市盈率呢，还不到20倍啊，并不贵。闪迪下周的8月5号公布财报，存储股下半年将再起波澜。预计闪迪二季度财报的营业收入是83亿，每股收益 36.15 美元。有观众说，我怎么还不敢买存储呢？对呀，现在都跌了一大半了，还不买再待何时呢？怎么说呢，这波热点我是没有抓到，现在进来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美光的形态比闪迪好，美光更稳一些，闪迪弹性更大，风险大，收益率也是更大。韩国都史诗级暴涨了，美国的存储股还是起不来。美光今天跌了 5.9%， 我感觉下降通道还是很明显的。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帖子是这么写的，别人100块钱买跌到50叫我抄底，于是我50元抄底，之后股价又跌到25，那么100块买的亏损 75%， 我则是亏损 50%， 好像也没有好到哪去啊。那我并不是说存储还会再跌，我认为近期应该是有反弹的空间，我不是不敢买，我没钱啊，全卡在特斯拉里面死死的，痛失了巨大的机会。这两天大家都在讨论 AI 股神，一位年轻的操盘手阿森布伦纳被清盘的事儿。他原来是 OpenAI 的顶级技术员，基于对 AI 的理解，他非常看好数据中心的基建，他的对冲基金大举做多硬件和基础设施，买的是 Nebius、CoreWave、美光、闪迪等这些股票，同时融券做空软件公司，做多硬件，做空软件，还上了4倍杠杆。这么一套打法在上半年老赚钱了，硬件暴赚，软件大跌又是赚， 资产膨胀了上百倍。但是最近硬件整体大幅回落了，软件也反弹了，杠杆这东西啊，盈亏同源，做对方向的时候是放大倍数来钱的，那方向是反了，就是放大倍数亏钱。而且杠杆做久了，之前可能顺风顺水，以为股市就是印钞机，但只要一次做反了，就会前功尽弃，像赌徒一样，赢无数次，输一次就没了。阿什布伦呢，这次巨亏，平仓了二级市场的股票头寸，剩下还没上市的 Anthropic， 看看上市后能不能东山再起。他表示今后不再加杠杆，但也不会退出股市，以后将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他要不要东山再起，我倒无所谓了。今天推特上面有一个图，说是本轮 AI 股神，四个挂了三个，除了川普肯定是股神之外，其他短期的股神都在神坛上待不了多久，什么女版巴菲特、 AI 股神、推特股神的，最终都比不过年收益率只有 20% 的老板巴菲特啊。所以要相信复利的力量，不要迷信短期杠杆的暴利。最后看看我的公开账户，我这个月被特斯拉拉下水，月末净值是 18.2 万。早期买入并长期持有的 Reddit 今天财报爆了个雷，这只 Reddit 我买入后有两次高位减仓，目前留存的全部是利润，它就是破产了，我也没有亏损。 Reddit 刚刚公布的财报营收和利润是超预期的，营收 8.05 亿， EPS 1.77美元，都超过预期，但是股价大跌 20%。 这家公司过于依赖谷歌，流量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谷歌算法推荐，算法一变，流量就受到影响。 Reddit 把内容卖给 AI 去训练，所以它的数据有一定的价值，但财报显示营收主要还是靠广告， AI 训练的收入不足以改变公司的收入结构。我在它上市不久就买了，当时总市值好像才70亿，和马斯克买的 Twitter 440亿相比便宜很多。现在这只股270亿也不是什么价值洼地了，那我早晚会把它卖掉。本周我新买入了泰瑞达 TR， 还算是可以啊，买入后涨了一些啊，这次我低调一点，免得枪打出头鸟。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7月31号周五，盘前 AI 交易持续反攻，日韩股市全线飙涨，日本央行将目标利率维持在 1%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日本的存储巨头凯霞控股呢发布了财报，净利润同比激增 4,506%， 但是呢仍不及市场预期，股价却依然大涨超 17%。这个公司宣布股票回购计划，并且将进行一股拆三股的股票分拆。韩国这一边更是涨疯了， KOSPI 指数暴力反弹了 17.9%， 创历史最大单日涨幅。外资回流抄底，今天单日就净买入了价值 7.2 万亿韩元的 KOSPI 股票，创下历史最高纪录。SK 海力士呢上涨 30%， 触及了涨停，三星电子涨近 27%， 都刷新历史单日涨幅记录。希望这一次韩国人不要再用太多杠杆了哈，就怕他们想要回本加更多的杠杆，让游戏再重来一遍。日韩股市的乐观情绪也传导到了美股这一边，美股三大股指今天集体大幅高开，但是随即却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波快速跳水转跌。一些朋友们认为，哎，是不是月底这个养老金调仓啊，或者周五期权结算啊，都不是哈。这一轮跳水是在路透社报道美国可能干预日元市场后才出现的。40分钟内标普500指数从涨 0.7% 变成了跌 0.45%，这个跌幅达到了 1.2%， 市值蒸发了9200亿美元。路透社援引市场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了多家银行可能在今天干预日元汇市，并且要求这些银行为未来的行动做好准备。这项通知呢通过这个纽约联储传达的。消息传出后，日元走高，美元对日元短线跳水，日元的走强迫使日元套利交易平仓，在美股市场中有数千亿美元与日元套利交易挂钩，交易员们呢介入低廉的日元并且投入美国股市。而在这一篇路透社报道出来之后，就有一批人抛售了美股美债回笼资金去平仓套利交易，导致美股大跳水，美债收益率快速拉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内最高都快飙到 4.75% 了。日本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无论是日本官方直接操作，还是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储配合，市场都会预期干预的资金来源与这个减持或者抛售流动性最高的美债。这种预期呢又加剧了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给美股带来的压力，因此盘前原本涨得轰轰烈烈的很多 AI 硬件股哈都回吐了大部分涨幅，甚至转跌，因为很多热钱都在这些板块里面。比如像美光科技开盘就高台挑水了，回吐了 6% 的涨幅并且转跌，其他 AI 硬件股日内走势都高度雷同。但是大盘就表现得硬多了哈，标普500指数在10点20分左右就开始拉起来转涨，日 K 收出了一根阳线十字星，最低打到这条上升趋势先后回拉，向上呢突破了这一条自7月中旬以来的下降趋势线，日内最高冲到7512点后回落，7500点是本周的看涨期权墙，没能够冲过去。摩根大通昨天发表报告，对标普500指数发出了短期看多信号，认为超卖水平带来了战术性的买入机会。虽然这个技术面上的确哈出现了转强的迹象，但是我们在操作上呢还是别太激进。美国财政部竟然对银行说了要为未来行动做好准备，那就意味着干预不会因为汇率当日拉升一两个点就收手。今天只是第一批最敏感的短线资金做出了反应，大量中长期套利盘目前仍处于观测状态哈。如果后续日元升值趋势确立的话，那就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集中平仓潮，可能比今天这个更大。所以进入八月份咱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现在是且牛且珍惜。纳指今天呢回踩测试了三角形下沿后获得支撑重新拉涨， 日 K 同样收出一根阳线大十字星。我还是那句话，只要纳指还站在这条五日均线上，咱们就继续看反弹。今天没有跌破就拉上去了，那说明多头上攻动能还在。连续大跌之后，在反弹的初期哈，像这种犹犹豫豫的一步三回头的小闷骚走法呢，是传统的多头表演。本周纳指录得 1.59% 的涨幅，守住了20周均线，但是仍处于10周与5周均线的下方，这说明短期趋势仍然偏弱。不过周 K 形态收得不错哈，长针探底，如果美债收益率能够在下周回落，行情的延续性呢会更强。若是收益率继续上行，那就要警惕市场再度调整。下周巨大的风险除了日元套利交易平仓之外，还有 SpaceX 的解禁潮可能拖累大盘。说实话，当初纳斯达克就不应该改规则，让 SpaceX 那么快就进入 QQQ， 强迫持有 QQQ 的被动投资者们集体高位给马斯克接盘。这一点咱们还是要夸那个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哈，坚守住了原则，顶住了资本集团的压力，没有答应让 SpaceX 强行插入。所以虽然很多人都迷恋 QQQ， 但实际上标普百指数才是真正的泰山北斗。虽然过去这些年 QQQ 的确长期跑赢标普500，因为是美股科技牛市嘛，但是呢 QQQ 的波动性和风险都高于标普500指数基金，虽然涨得多，跌的时候也更猛啊。所以如果是在大跌之后黄金坑，那可以抄底买 QQQ， 弹性大，爆发力强。如果是长期定投的话，还是应该以 VOO 为主哈， QQQ 其次。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今天高开低走，盘出都快涨 5% 了，接近昨天我们所说的那个反弹第一目标月均线，没有摸到就跳水了。美国财政部干预日元汇率是今天新出现的风险，昨天咱们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反弹后面还能不能够去到更上方的50日均线附近，我也在思考。暂时来说我还是更倾向于反弹能够延续的，因为 Citadel 接手了 Leo Obasan 的大批带血筹码之后，已经摇身一变空翻多了哈，成了 Michael Burry 的对手盘了，但现在就看他俩的巅峰对决，所以这个波动呢必定还会持续。但无论如何看这个反弹延续，大概率也是回不到前高的，不是 V 型反转哈，因为情绪被破坏了，韩国人现在杠杆被限制，只是这一波拉上去给前面高位被套的人一个体面的撤离的窗口。大家要感谢六爸的牺牲。话说回来，六爸今天写信给投资者了哈，承诺吸取教训了，以后再也不会从银行借钱加杠杆炒股了，大家呢也要引以为戒，对杠杆要谨慎使用。技术面上五日均线也是短期多空的生命线，守住了，不管费半怎么震荡，高开低走也好，低开高走也罢，就无论它怎么甩怎么荡，都是洗盘，还是要继续去往50日均线的，守不住那就完犊子了哈，直接下看年线。 DRAM 呢今天收跌 3.76%， 目前华尔街机构对存储周期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包括 Morgan Stanley、 TrendForce 在内的机构指出，主流 DRAM 合约价格的涨幅较上一个季度已经有所放缓了，并且认为存储价格上涨的势头已接近峰值。而高盛、花旗等机构呢则分析指出，随着存储巨头与大型科技客户签订的3-5年期合约的这个比例增加，那存储产品单位价格的波动幅度较以往周期有所下降，这种销售结构的转变意味着即使现货价格波动，最终企业的业绩也不会出现同样的幅度变化，也就是说存储行业已经摆脱周期魔咒了。这种分歧就意味着存储板块会面临着持续的高波动，往好的方面想，这给多空双方都带来了交易的机会。但是呢，这次咱们的仓位就不要过于集中在这个存储了哈，因为这个板块波动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存储公司扩大产能是必然的， 这一波抄底赚到了钱，可以转一些去 VOO 或者 QQQ。 宽基指数哪只安心啊，八月份如果你们出去度假十天不看盘也不会太害怕。亚马逊今天打鸡血了，大涨了 15.3%， 虽然公司自有现金流也转负了，但是呢他给出了投资者最想听到的答案，就是烧掉的钱究竟何时能够收回来。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上算清了这一笔 AI 账，一是告诉投资者回本周期短哈， AI 投资平均不到三年就能回本，服务器使用寿命呢约为5到6年，意味着回本之后剩余的合同期全是净利润。二呢是复用性折旧，数据中心建造之后寿命超过30年，可以跨越5到6代硬件迭代，哪怕当前这一批服务器淘汰了，数据中心也能够直接升级下一代设备，无需每轮 AI 变革都重来一遍，这又大大降低了未来每轮 AI 升级的边际建造成本。第三就是需求已经锁定，目前大部分公司的 AI 算力已经签订了至少5年的长期合同。这一番回复呢就表明巨头们的资本开支并非盲目扩张哈，而是在有确定的需求、有锁定的合同以及可预期的回报下稳步推进的。市场对于 AI 烧钱的恐慌被这个商业闭环的信心所取代，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正是亚马逊与微软在财报之后股价大涨的核心逻辑。虽然谷歌的财报比亚马逊和微软还要好，但是谷歌当时呢没有明确的回答这几个问题，再加上当时市场情绪非常的悲观，所以谷歌的股价在财报之后被错杀了。但是现在质疑已经没有了哈，市场已经知道了这些 AI 资本支出没有白花，可以给巨头们带来巨大的收益，只是需要一些耐心，所以谷歌的股价也就立即出现了快速修复。从这一方面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哈，半导体的这一轮反弹并非纯粹的死猫跳，而是有着信心的修复。板块的反弹不仅仅是空头回补，也有抄底资金的重新回归，因为巨头们的业绩为 AI 的需求打下了强心针。此前 Michael Burry 讲的那些什么AI 泡沫要破裂了呀，什么循环投资啊等等等等，这些担忧暂时都缓解了。所以对于 Citadel 接下来与 Michael Burry 的巅峰对决，那我还是更倾向于 Citadel 能够赢的，就等 Michael Burry 什么时候平掉他的空仓了。美国政府再度出手入股了7家晶片公司，并向他们提供了总计$8.74亿的联邦资金，其中半导体制造商革新最高将会获得$3亿，用于加强下一代硅光子技术的研发，但是它的股价今天好像反应并不大。另外6家呢也都分到了数额不等的资金，但是除了革新和最后一家 ALMU 之外，其他几家都不是上市公司。 ALMU 的股价虽然也涨了，但是涨幅并不是很大，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被最热门的那些 AI 硬件吸引了注意力呢，还是因为现在美债收益率太高了抑制了热钱对这些小票的投机热情，所以川大爷的媚眼算是抛给瞎子看了。 Reddit 发布财报，公司 Q2 收入$8.05亿，同比增长了 61%， 连续第八个季度增速超过 60%， 净利润$2.53亿，同比增长 183%， 整体财务表现非常亮眼。但是 Q3 营收指引不及预期，预订量疲软导致股价暴跌 21%。公司 CEO 对当前搜索流量减弱发出了预警，他提到谷歌推出的 AI 概览功能直接在搜索结果页面汇总和呈现信息，用户无需点击跳转到原始内容平台，这种变化就导致像 Reddit 这样的内容平台获得的直接访问量呢明显的减少。对于一向高度依赖搜索引擎流量并且需要通过活跃用户来产生广告收入的平台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看周线级别走势，股价再次跌到这条长期上升趋势线，盘中一度跌破了哈，如果不能够尽快拉起来远离这个危险地带的话，真有效跌破，那股价的长期趋势就彻底破坏掉了。 持有这只股票的朋友们要密切注意这里的支撑力度。Coinbase 第二季度总收入 12.2 亿美元，环比下降 14%， 不及预期的 12.9 亿美元，净亏损 3.59 亿美元，为连续第二个季度亏损。股价今天跌超 10%， 达到140亿美元，这个重要技术位后收上去。前几个月比特币走熊，美债收益率当下又高起，都对 Coinbase 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有人今天在这个技术位抄底了呢，最好给仓位设置止损单哈，止损位就设置为140美元，就稍微低一点点。若是股价后续反弹呢，就继续拿着，要是跌破了就自动出局，不用犹豫。比特币持仓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 MSTR 公布财报，由于比特币价格持续回落，公司对价值约580亿美元的比特币持仓计提了82亿美元的减值损失，导致单季度的巨额亏损啊，股价只跌了 4.5%。 之所以没有太大的反应，是因为股价最近已经跌麻了，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哈，等比特币哪天牛市重启再回来 MSTR 这边招魂。不过我觉得 AI 硬件现在比那些虚拟币好玩多了哈，又刺激又有华尔街叙事，还有多空大战可以看，不像币圈就是一群人对着空气币尬吹。自从买了存储之后，我把币安软件都给卸载了。行，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我是米勒，
8: 我是 KK，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七里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产新乡、新城美丽说、发现无锡、西林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哈马斯周五表示，将开始按照美国周旋的停火路线图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哈马斯控制的警察部队将先把武器移交给美国支持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重型武器、军工设施和地道随后封锁。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遭到攻击后被迫停航，另外4艘游轮随即掉头。目前船只受损情况和美军是否参与护航尚未得到独立证实。美伊恢复交战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连续2周接近封闭。该海峡过去承担全球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航运受阻，推动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与此同时，科威特国防部表示，当天拦截了多架飞往境内重要军事设施的伊朗无人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特朗普周五召集内阁成员在戴维营开会，讨论战争走向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否认已同意让乌克兰自行产生爱国者防空导弹，收回了本月早些时候做出的承诺。7月8日，特朗普曾在北约峰会期间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方生产并提供相关技术，但特朗普周五称转让尖端武器技术存在风险，获得技术的国家未来可能反过来威胁美国，因此必须谨慎。泽连斯基本周曾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导拦截弹生产许可，乌方此前警告相关弹药库存正在耗尽，而爱国者正是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最可靠的武器。分析指出，即使美方批准相关技术转移和生产线建设，也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乌克兰境内的生产设施还可能成为俄军袭击目标。
1: 西班牙政府周五表示，进入北非城市休达的大批移民正在陆续返回摩洛哥，这场前所未有的越境潮从周四开始，约5万人通过陆地和海上进入休达。截至周五傍晚，约48,300人已经返回。西班牙一侧已经发现57名死者，部分人在游泳越境时溺亡，另一些人在攀爬连接边境围栏的防波堤时被踩踏或挤压。摩洛哥一侧可能还有更多伤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前往休达视察，称大规模越境侵犯国家主权，并表示将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摩洛哥警方继续使用警棍、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人群，西班牙则部署军队和警察封锁边境。意大利宣布暂时恢复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引发马德里方面抗议。
2: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9:06。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2: 八一建军节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讲说，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可谓雄心勃勃。要强军，要在其任期内完成统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自从其开启第三任总书记任期以来，被视为军队脊柱的指挥系统已被打得7零8落，高级将领纷纷落马。中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一个个被洗清，中央军委只剩下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去年10月提升的副主席张胜民上将。20届中央军委的其他5名成员全部落马，其中一个被判死缓，2个被双开等待重判，还有2位正在被调查，其中一位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5月7日被判死缓的是20届中央军委委员、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同时被判死缓的是他的老上级前国防部长韦凤和。2名前国防部长同时被判死缓，这是习近平治下对落马将领最严厉的惩罚，这被视为是习近平整肃军队的高潮之一。去年10月17日，另外2位20届中央军委成员何卫东和苗华被以严重违反违纪的罪名开除党籍军籍，其中何卫东是中央军委2位副主席之一，苗华是军委主管政工和人事的高级将领。同一天，另有7名高级将领被双开，包括军委政治工作部原常委副主任何鸿钧、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原常务副主任王秀富、东部战区原司令员林向阳、陆军原政委秦树桐、

0: 火箭军原司令员王后富、武警部原司令员王春宁。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头号将领、军委第一副主席习近平的儿时伙伴张幼霞被逮捕事件。据指，他是1月19日前往中央党校开会途中被捕。《华尔街日报》引援知情人士披露，安全人员把张幼霞控制在一个秘密地点，搜查了她的住所，并拘留了她在军队担任研究员的儿子。张幼霞被捕让海内外震惊，这不仅是因为她是中央军委唯一一位有实战经验并得到美国同行欣赏的将领，还因为她的家族与习的父辈之间密切关系，两人从小还是伙伴。2022年举行中央二十大时，张幼霞年过70，习近平仍把她拔要为军中头号将领，执掌全军，可见习对其信赖之深。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是空前的，中央军委7名成员5名被撤换，已成空壳。新提升的为副主席的张胜民被视为是政治干部，远非传统军人。在习2023年夏天加大军队整肃力度以来，他已撤换了亲自任命的大部分军队高级将领。
1: 中国政府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中国公民可能被禁止出境。外媒此前曾报道，中国禁止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工智能创投公司 Midas 2名共同创办人离境。中央社中午报道，中国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命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规定，自9月15日起实行。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新规全文，中国公民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规定，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国务院商务等有关主管部门可以确定不准其出境。根据规定，中国公民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由中国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驻外外交机构等核实后，回国后可能会禁止出境6个月至3年。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曼诺斯执行长肖红、首席科学家季奕超3月在北京被国家发改委约谈，会后被告知由于监管审查不得离开中国，但可在境内自由活动。主管机关正在检视脸书母公司 Meta 以及20亿收购的 Midas 是否违反投资规定。纽约时报3月报道，Midas 由中国工程师创办后迁到新加坡，是家初始公司7年凭借一款无人工干预可执行的复杂任务人工智能应用在硅谷引发关注。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阻止人工智能高层主管将业务迁到海外。中国官方4月宣布禁止 Meta 收购 Midas。中国官媒央视隔天发表评论，指称中国中方禁止的就是企业洗澡式出海的不合规做法，指这一交易案使 Minus 核心业务由中国境内向境外整体转让，在中国仅保留非核心业务。
0: 李荣基的告别是周五在台北举行，门口的联动墙上，许多港人写下给 Uncle Lam 最后的道别。DW 和李荣基的几位旧时好友聊了聊他们记忆中的李荣基与铜锣湾书店，有人在他的书店找回在香港的感觉，有人崇敬他对阅读的热爱以及反抗精神。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的告别是周五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举行。他2019年从香港移民台湾，隔年重开书店。今年7月2日，他因癌症在台北逝世。林荣基临终之际，在台港人汤伟是陪伴在侧的10多位港人之一。告别式这天，他把一枚黄丝带磁铁留在教会门口为林荣基设置的联络墙上。一位过去曾受林荣基照顾的年轻港人，在联盟墙上留下自己做的小卡片，正面设计成电影场记版的模样，背后写着他想对林荣基说的话。他曾告诉我，如果他不做书店老板，就要去拍电影，还写了剧本。这位不愿透露真名的港人说，林荣基曾想以他为自己的故事基础拍爱情和政治题材的电影，但如果真的拍，我想他大概会 NG 很多次吧。这位港人笑着回忆他所认识的 Uncle Lam。告别礼拜上，因应来自中国的跨国镇压风险，教会不忘记准备口罩在现场发放，保护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港人。在粤语的诗班， 歌声中偶尔可以听见细微的啜泣与呜咽。仪式尾声，林永基的长子代表家人们致辞，跟父亲道别。亲爱的爸爸，谢谢您一生的教导与陪伴，谢谢您用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做人可以平凡，但不能失去诚信；人生可以困难，但不能放弃良知。爸爸一路走好。主办方告别式的牧师黄春生说：“林荣基把台湾当成第二个家乡，于是他与家属商量，决定把林荣基的骨灰安葬在台湾的北海岸，那里看得到海，感觉起来就像他在香港一样。”他就是书店老板，一生都是书店老板。在台港人汤伟雄说：“1994年在香港创立铜锣湾书店以前，林荣基辗转在不同的书店工作，包含今年7月中旬遭港府搜查、即将结业的田园书屋。2015年，林荣基和铜锣湾书店的股东、经理共5人陆续被国安抓走，原因是寄送禁书给中国大陆读者。
1: 在大陆关押8个月后，林荣基被要求交出书店顾客资料，但他没有照办，反而趁着返港的机会公开自身经历，并写下万字长文《人生来不是被打败的》，抛内心计。他还曾引述香港作家舒港成的诗句，来说明自己为何选择反抗：“我没见过屈膝的书一纸书桌，却让我见过屈膝的读书人。”外界记得林荣基是一个敢言不跟强权妥协的书店老板。习近日系林荣基的朋友则不约而同提到他有多爱阅读，看的还常常是一般人难以下咽的中国历史、思想、文化领域和长篇巨著。汤伟雄形容林荣基简直是一部行走的中国历史书。对于那些不爱阅读的人，林荣基不假辞色。汤伟雄刚移居台湾不久，造访铜锣湾书店，却在第一次见面时被林荣基骂走。我一直跟他聊天，聊了大概几分钟，他突然就说：“我们下次再谈。”就发我脾气，好像要把我赶走。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一直到两个人逐渐熟识，汤伟雄才摸清林荣基的为人。我很尊敬他，他性格跟我有点像，嘴巴很不饶人，脾气也很臭。至于两个人初次见面为何不欢而散，林荣基后来解答了汤伟雄的疑惑：“因为你不看书啊，每一个进来不看书的，我就把他骂走。你不看书，为什么来书店？”林荣基的告别式举行之际，香港独立书店刚承受新一波政府打压，多名书店边缘被捕。回顾林荣基的一生和如今的香港，有些台湾书店同业将视为警惕，认为现在更有必要记住、守住独立思考、批判或权威的空间。左转有书书店负责人张慧茹在林荣基一谈之初，曾邀请林荣基到他店里办讲座，主题是“开个书店有那么可怕吗？”张慧茹记得那天有200-300人慕名而来。而林荣基当时向听众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台湾也很危险，不要以为台湾就很安全，民主是随时可能失去的。他本人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给我们台湾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张慧茹说。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米勒。
1: 我是 Kiki，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戴维营主持内阁会议，白宫称。这是这处总统休养地首次举行电视直播的内阁会议。特朗普原本是借此宣传降低药价等执政成果，但会议很快转向他对多项内外政策受阻的不满。他批评共和党籍德州参议员柯宁阻碍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转正，并承认拟设立的18亿美元司法部赔偿基金已经流产。特朗普还警告，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美国边境将再次遭到移民冲击。他同时嘲讽明尼苏达州长沃尔兹处理供水系统网络攻击不力，并否认伊朗参与袭击。谈到美伊停火谈判，特朗普质疑伊朗是否具有诚意。
1: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商务和旅游签证保证金试点制度永久化，并把最高保证金提高到2万美元。新规下，来自约50个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的部分 B1 和 B2 签证申请人需要缴纳1万或2万美元的保证金，原有的5000美元最低档被取消，申请被拒，或者获签者遵守停留期限并按时离境，保证金可以退还。国务院称，受影响的国家2024年约有45500人签证逾期，试点实施后的前10个月减少到不足50人。不过，实际受到保证金要求的申请人约2万人，远高于政府原先估计的2000人。近一半申请人选择不缴费。相关国家商务和旅游签证下发量下降83%。批评者认为，这项制度将低收入国家的普通旅行者拒之门外。
0: 特朗普政府准备大幅修改面向低收入家庭儿童的 Head Start 学前教育项目。拟议规则将撤销现有长达133页的全国统一绩效标准，以更简短的规定取代，并把多数监管责任交给州和地方政府。现行标准对班级规模、师生比例、课程设置、儿童发展筛选、残爱儿童服务以及停学和开除程序都有明确要求。新规则可能取消其中大部分规定，包括联邦层面对体罚的明确禁令。草案还将限制部分移民家庭参与项目，要求儿童及至少一名家长具有美国公民、国民或符合条件的移民身份，并要求项目核查相关证明。政府认为改革可能减少繁琐规定，扩大地方自主权。儿童教育团体则警告，各州标准不一样，可能削弱全国约70万名儿童获得的服务质量。
1: 美国联邦政府周五公布新的科罗拉多河管理方案，要求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3个下游州承担强制减水任务。上游4州目前只需自愿节水。按照方案，3个下游州到2030年每年可能合计减少最多300万英亩英尺用水，相当于超过2500万人一年的用水量。具体削减幅度将2年根据水库和流域状况调整。科罗拉多为7个州，多个原住民部落和墨西哥约4000万人供水，但长期过度使用。干旱和气候变化，一是米德湖与鲍威尔湖降至储水以来的最低水平。亚利桑那州批评方案可能重创农业和经济，加州则称这是重要进展，但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专家预计居民未必会立即缺水，但水费可能继续上涨。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0: 因楼内持续异味关闭近3个月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中国城国际区分馆已于7月30日恢复营业，重新向社区提供图书借阅、电脑使用、学习空间及各类公共服务。分馆位于西雅图南第8大道713号，目前已恢复原有开放时间，每周一至周四以及周六周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周五闭馆，室外还还书箱全年开放。图书馆工作人员从今年3月底开始注意到楼内存在持续异味，分馆随后于5月11日关闭。负责管理这栋建筑的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保护与发展管理局对垃圾房、通风系统、墙体和爬行空间等区域展开调查。
1: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表示，分馆原本希望尽快恢复服务，但这些因为问题所需时间超出预期。图书馆感谢社区居民在停业期间给予的耐心与支持，并强调这处分馆对中国城国际区居民和周边社区具有重要意义。恢复开放后，分馆将在8月陆续举办多项免费活动，其中8月5日将举行亲子手工活动，8月10日举办面向住房不稳定居民的咖啡交流活动，提供茶点并帮助参与者与邻里建立联系。8月13日Rich-Sum 的中国工作人员将在现场为无家可归者对接社会服务资源。
0: 西雅图市政府宣布，由西雅图警察局副局长 Anders Sellers 出任临时警察局长，接替于周四辞职的前局长 Sean Barnes。Barnes 因西雅图中心大规模枪击案后的警方应对和信息发布受到广泛质疑，随后宣布辞职。市长 Katie Wilson 表示，他与 Barnes 一致认为，由 Sellers 在过渡期担任临时局长最有利于警局保持稳定，同时市政府将尽快启动全国范围的正式局长遴选工作。
1: 值得一提的是， Sellers 正由 Barnes 从威斯康星州招募到西雅图任职。 Andrew Sellers 拥有超过20年的执法经验，职业生涯始于威斯康星州 Bowling 警察局，并于2021年升至该市警察局长。他曾在特警队服役12年，其中4年担任队长，并长期负责打击犯罪、提升社区安全和加强警民互信等工作。根据西雅图警察局公布的履历，在 Sellers 担任 Bullet 警察局长期间，当地2021年至2024年间枪击受害人人数下降 81%， 露天抢劫案件减少 80%， 以数据驱动和社区合作的执法模式获得广泛认可。Sellers 一直倡导负责任且进步的执法理念，并强调建立社区信任，推动警队多元化招聘，并加强与社区居民沟通合作。
0: 美国教育部近日要求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修改有关学生隐私和家长获取学生信息的政策，称相关规定可能侵犯家长依法获取子女教育信息的权利，并要求两州尽快说明整改计划。美国教育部在周四发布声明称，已要求华盛顿州教育厅和加州教育部门提交有关学校如何向家长提供学生记录的相关信息。教育部认为，两州现行政策可能导致学校和教师向家长隐瞒学生信息，其中包括跨性别学生的性别认同变化。教育部指出，这些做法可能与联邦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及政府对教育法第9条的现行解释相冲突，并警告，如果违反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学校可能面临联邦教育资金被取消的风险。
1: 这一要求也是特朗普政府推动强化家长权利、调整跨性别学生相关政策的一部分。近期，美国最高法院一系列裁决被联邦政府视为进一步支持家长知情权，因此教育部要求华州和加州立即说明将如何调整相关政策，以符合最新的法律解释。对此，华盛顿州教育总监Charles Radio 强烈批评联邦政府的要求，称其为作秀和政治宣传。他表示，联邦政府以扣留教育经费相威胁，迫使各州接受其政治立场。Radio 表示，自联邦调查启动以来，州教育厅已向教育部提交了数万份文件，完全配合调查，但是越来一直未收到任何实质性调查进展。目前，华盛顿州长长期实行保护跨性别人士权益法律。
0: 西雅图时报目前发表社论，质疑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在警察局长 Sean Barnes 辞职事件中的处理方式，认为市政府至今仍未充分解释决策原因，反而留下更多疑问，损害了公众信任。社论指出，如果 Wilson 认为要求 Barnes 辞职能够平息外界对西雅图中心枪击应对失当的质疑，那么这一决定显然没有达到目的。过去一周，市长举行了多场记者会和公开声明，不仅未能消除争议，反而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 西雅图时报呼吁市政府立即公开针对枪击案信息发布流程所完成内部检讨报告。Wilson 此前承认，该报道发现市政府在对外沟通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并表示市长办公室与警察局之间曾因是否启动紧急警报系统，以及何时向公众发布信息出现沟通失误。 社会认为仅承认沟通失误远远不够，市政府还应公开案件当晚市长办公室与警察之间的短信和邮件来往，以证明 Bandits 并非当年的替罪羊。文章还指出 Bandits 任内西雅图治安数据的实际上有所改善，今年1月至6月市中心犯罪率较去年同期下降 21%， 截至6月底今市凶杀案为12起，低于2025年同期的19起和2024年同期的28起。与此同时， Wilson 处理此事的方式已引发多名市议员公开批评。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8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今天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放弃出售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部分股权的计划。据此前报道，近日国际足联拟成立一家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此消息一出，引发多方反对。当地时间7月30日，欧洲足球联合会、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均宣布旗下成员协会一致反对这一计划。7月31日，亚足联也发表了最新声明，表示与欧足联、中北美足联团结一致，共同捍卫世界杯。此事还导致多位国际足联高层辞职，以表示对因凡蒂诺的抵制。
1: 国际足联正在研究把2030年世界杯参赛规模由48队扩大到64队。路透社取得的文件显示，国际足联将委托独立机构评估扩军对比赛质量、竞争平衡、预选赛、球员健康、国际赛程和运营工作的影响，同时测算门票、赞助及转播权能够增加多少收入。评估机构将在8月14日确认，并在9月11日前提交报告。2030年世界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共同主办，阿根廷和乌拉圭和巴拉圭各自承办一场百年纪念赛。欧洲足联和亚洲足联此前都反对继续扩军，认为参赛队伍过多可能稀释比赛质量，并进一步加重球员和赛程负担。
0: 意大利足坛传奇后卫 AC 米兰前队长弗兰克·巴雷西去世，终年66岁。 AC 米兰周五公布消息，但没有说明具体死因。巴雷西去年8月曾接受肺部结切除手术，随后进行免疫治疗。他整个20年职业生涯都效力于 AC 米兰，17岁完成一线队首秀，在球队降入乙级后仍选择留队，并在22岁时成为队长。巴雷西代表米兰出场超过700次，带队赢得3次欧洲杯冠军、6次乙甲冠军和2次洲际杯。他也是意大利队1982年世界杯冠军成员。退役后 ，AC 米兰将他的6号球衣永久封存。俱乐部表示，巴雷西的忠诚、品格和职业精神将永远留在球队历史中。
1: 针对史蒂芬·库里可能离开金州勇士的传闻 ，Clutton Point 记者布兰特予以否认。他认为勇士没有交易库里的计划，库里本人也未考虑离队。尽管球队今夏未能引进阿德托、亨伯或詹姆斯，目前进展有限，但管理层仍希望在新赛季开始前与库里续签一份1年或2年的合同，并让他在勇士结束职业生涯。库里即将迎来 NBA 第18个赛季。上赛季他因伤仅出战43场，场均得到26.6分、3.6个篮板和4.7次助攻，三分命中率39.3%。勇士仍希望在库里退役前再次冲击总冠军。
0: 财经方面的。

0: 消息：美国股市继续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3%，收于25,485.0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7%，收于7,489.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收于25,373.85点。
1: 在做商品方面，口煤黄金期货跌1.41%，报4,107.2美元每盎司，本周累涨1.26%。国际油价小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涨3.84%，报86.8美元每桶，周跌2.81%；布油主力合约涨3.86%，报90.23美元每桶，周跌1.58%。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62,888.83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72%，收于3,832.2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1%，收于25,884.4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4.03%，收于64,362.02点；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5.13元人民币。
1: 美国劳工部周五。美伊战争阻断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能源运输，推动油价和美国石油公司利润大幅上涨。埃克森美孚第二季度利润同比翻倍，达到145.3亿美元，营收42%，达到1,160.2亿美元。雪佛龙利润接近去年同期的4倍，达到120.7亿美元，营收增长56%。战争期间，布伦特原油多数时间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一度升至126美元。美国普通汽油均价也涨至每加仑4.11美元。民主党议员再次推动征收石油企业战争暴利税，并把收入返还消费者。石油企业则表示，能源价格由全球供需决定，额外征收可能迫使公司削减投资。
0: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披露，三款 Cloud 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意外侵入三家机构的真实计算机系统。测试原本要求模型在关闭封闭环境中以寻找隐藏资料，但第三方测试平台配置错误，使模型可以连接互联网。Cloud 误以为真实网络也是模拟场景的一部分，利用弱密码和未设身份验证的接口取得系统权限。其中一次事件还接触到数百条生产数据。Anthropic 表示，模型没有利用复杂的未知漏洞，也没有主动逃离测试环境。公司检查超过14万次测试记录后，发现6次相关操作涉及 Opus 4.7、Methods 5和一款内部模型。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米德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167.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这期节目是专家论坛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Ashley。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2: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98.9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上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主持人 Ashley， 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我们会一起探讨一个有关领导力的话题。那作为亚裔，大家可能一直都在想，我们如何才能在职场中做到从优秀到卓越到有影响力，以及如何把个人的成功带动到引领整个社区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联想，就是 Lenovo 公司的企业传播负责人，以及联想亚裔员工组织 LEAD LEAD 的创始人兼主席杜克大学 MBA Nicole， 那由他呢跟我们进行一些有关他的对于领导力的分享以及思考。Nicole， 欢迎你。
11: 谢谢 Ashley， 嗨，大家好，感谢给这个机会让我跟大家聊聊天。
10: 谢谢 Nicole， 那你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职业经历呢？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塑造了今天的你？
11: 没问题。那实际上我觉得从我的职业经历来讲的话，可以大约囊括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 pre-MBA 的阶段，那我是在国内上的本科，然后呢在国内职场先开始我的这个职业生涯，后面呢就来到了 Fuqua， 然后 MBA， 我是 Fuqua MBA 2010届的校友，然后后来呢在 Fuqua 毕业之后就加入了联想。联想呢也是经历了很多就是不同的组的这种辗转，然后呢现在进入了这个全球高管传播的这个团队。在联想，我是从2012年在联想，所以到现在已经是整整14年了。那在联想，我刚才说了，也是经过了几个团队不同的角色，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创办了 LEAD 呢，全称是 Lenovo Employees of Asian Descent， 那就是联想北美亚裔员工资源组织。我呢，就像刚才 Ashley 说的，是创始人兼主席。那每一个阶段来讲的话，实际上我对领导力都有不同的理解。就从上海就是刚刚工作的那几年开始吧，其实当时呢应该就是大家现在很愿意说的经济上行时期，对不对？那我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对职业，尤其是当时外企在上海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呢，都是上行期间嘛，都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机会，那我对职业的成功也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当时呢，就是感觉在上海的时候，觉得自己旁边的就是同龄人呐，或者是peers 啊，他们的重点呢，实际上很多都是在，比如说，我去哪里买个第二套房子呀，我换一辆什么样的新车呀，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跟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就是很想去，看看世界有多大，然后包括，想用， 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改变世界。其实当时就是年轻嘛，你年轻的时候就是 young and hungry，对不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志向不太一样。那当然不是说别人想买房子这件事儿不是好的志向。我觉得如果我当时在上海买几套房子，估计现在已经 fire 了，是不是？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生活方向还是不太一样，没有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嘛，所以我就觉得 OK，那我想去读一个 MBA，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文科出身。那其实，在就是数据这一块的话，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一知半解的。我一直是在marketing 领域深耕嘛，那觉得有时候就是说，很多 idea 都是一拍脑子就想起来，后面再去谈 ROI 啊，包括这种 impact 呀，这种 data，实际上，自己很难去解释。所以呢，我当时来美国读 MBA 呢，是想更加增强自己 quantitative 这边的，就是这些能力，然后呢，同时呢，看能不能就是说，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到了 Fuqua 之后呢，这就是我的第二阶段。那2年实际上是非常 intensive 的。那我相信大家去读过商学院的小伙伴们也是知道的哈，就是尤其是全日制的 MBA，那白天很多 caseload 很重，然后晚上还要做小组作业，然后还要同时一进学校，一踏进校门，简直就要开始 networking，然后开始找你的 internship，然后第二年一开学就要找 full time 全职，而且当时呢，正好我入学的时候是2008年嘛，那时候正好是经济危机开始，我们国际生是7月份来的啊，然后经济危机是9月份开始的，所以我们其实一正式开学，那就感觉就没有什么工作可以找了，所以呢，当时的话其实也是大环境不是特别好，跟现在的情况其实也有点像。当然，不同的这个原因，但是就是整个情况还是有些像的。当时我的在 Fuqua 的 Dean 是 Blair Shepherd，当时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 Leader of Consequence。20多岁的时候，哈，我对这句话理解很简单，就是觉得 leader of consequence 就是应该创办一个伟大的公司，或者是在一个伟大的公司任职，成为 C-suite 里面的一员，然后呢去做一些改变大事，世界的大事情。当时我对 leader of consequence 或者 leadership 的这个理解吧，就是影响去影响全世界。但是呢，这个自己的观念对 leadership 的这个领导力的诠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增加，我觉得其实是还是有一些 就是 evolution 的。那毕业之后，从 Fuqua 毕业之后，加入联想，在美国职场也深耕了十几年，慢慢发现，实际上美国职场和我们在 Fuqua 在学校里面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你在学校的时候，哎，我去，每一个课程认真听课，认真做作业，我去把知识点复习好，然后做好考试，对吧？这个很重要，我成绩就可以好。但是问题是在美国职场的时候，你认真做作业，好好听讲，然后呢好好发言，实际上把工作做好不一定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我在我身边能够看到很多华人或者是华裔或者是亚裔的员工，工作能力非常强，工作非常努力。但是很多时候，他真的就是没埋头苦干，缺少很多的这种被看见、被接受或者被支持的机会。所以呢，我自己实际上也是经历了就是适应文化、建立信任，然后呢，找自己的 mentor，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当时我就是在联想，可能差不多7年以后，就觉得，你想这个很长的时间啊，实际上就是我觉得我的领悟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 leadership 可能不仅仅于来自职位，因为我在联想实际上一直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我下面没有团队的人。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其实我的职位是不重要的，而是来自别人是否愿意信任你或者是跟随你。那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19年的时候创办的 Lead，当时实际上联想已经有很多个员工资源组织。那最开始的时候是 Will，是我们的 Women in Lenovo Leadership，是 主要是我们的女性员工的员工组织，然后还有 BLAST 是我们的非裔和黑人员工的员工组织，还有一个 OLA 呢，它是 Hispanic of a Lenovo Association，就是我觉得名字起的也很好哈，然后它是我们的西裔，拉丁裔的员工组织。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哎，我们有这么多员工组织，那联想作为一个在就是从中国市场走出来，在亚洲市场有很多的这种，深耕的这个市场，到美国了之后，为什么没有一个亚裔的员工社区呢？所以呢，我当时就站出来说，这个我要去做这个亚裔员工社区的这件事儿。因为实际上，当时也没有人说让我去做啊，只是自己觉得，我与其等别人去开展这个工作，还不如自己开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对怎么讲这个领导力在不同的职业阶段能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到后面就等于说我创办立了之后，就忽然发现，那第一，你作为一个这个领导力不一定是去做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而是能够去做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主动承担责任，成为站出来那个人，包括。从立的到现在，创建立的到现在已经是7年的时间了。然后我又学到了另外一个课，就是什么呢？其实领导力不光是自己成功，而是帮助比我更年轻的同事，在我后面加入联想的同事，能够更多的人的一起的成长。所以呢，这个就是等于说，我觉得这几个节点啊，就是包括从上海，从中国走到美国，然后从MBA 走到美国的职场，然后从美国的职场又就是建立了亚裔的员工组织，我觉得这几个节点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挺意义非凡的。
10: 谢谢 Nicole，我觉得非常 impressive 的一个个人的经历啊。然后你也提到你过去的十几年呢，一直在美国的科技行业工作，也长期关注并参与去领导亚裔领导力的建设。那你怎么看待今天华人在美国职场的一个发展现状呢？
1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一直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哈。那也不是问题吧，就是说一个现象，就是其实我也是读了相关的一些亚裔领导力的这个研究。那其中我是给大家推荐两份报告，一个是2017年的《The Illusion of Asian Success》，还有2022年的《Asian Executive Representation in the Fortune 100》。这两个报告都是一个泛亚太裔的职业联盟组织，叫 ASAND，它也是一个non-profit 一个组织，大家可以去它的网站上去下载这两个报告啊。这两个研究呢，虽然发布的时间节点不同，但都指向了同一个现象：亚裔在专业岗位中非常高度集中，却在领导层代表性不足。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大家去想一想啊，我们亚裔在北美，就是我说的亚裔，一般都是泛亚裔了啊，就包括东亚裔、东南亚裔、南亚裔，在美国的这样一个人口情况里面，我记得应该是少于7%的，不是5%几，就是6%几。然后尤其是在一些行业，比如说科技行业、医药行业，这个生物制药业，生物科技行业，实际上是专业集中度非常高的，就是我们很多的 workforce 里面都是亚裔，20%几的亚裔，那比我们在人口里面的占比是 over index，但是在领导层是 under index，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大家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具体的数字，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我觉得现在目前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虽然在科技大厂这些比较 hot 的这种 industry 里面，你可能看到很多亚裔员工的面孔哈，但是实际上领导在就是在我们的领导层，可能看就是它的占比是明显下降的。当然有人会说哈，哎，你看这个 Jensen 黄老黄，然后包括 Lisa 苏妈，然后包括 Intel 就是去年刚刚上任的 Lee 布，那都是这个华裔里面的这个 CEO 是吧？但是实际上这是算个例。就是个案，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就是拿个案去跟一个整个 整体的现象来比的话，你不要去看这个个案。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是华裔，那你再加上印度裔的，比如说劈柴啦，对吧？比如说那个谷歌的劈柴，然后包括微软的Satya，对吧？然后很多的这种印度裔也是都是 CEO，但是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这是他们个人确实非常优秀，但是我说的这个领导层呢，就不光包括 CEO 这个 level，稍等啊，还包括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些这个SVP 啊、EVP 啊、Director、Senior Director 这些 level 的这些领导管理者，实际上中层和中高层的领导层来讲的话，亚裔的占就是它的这个 index 跟我们 workforce 的这种 representation 是非常不成比例的，这是我觉得现在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10: 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分享哈。那就是我想到，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也都听过，有一个颁布 ceiling 的这样一个名词呢，它是针对亚裔特质的一种职场发展的限制。那不知道你觉得，就是说你感受到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亚裔员工明明能力很强，却很少进入管理层呢？
11: 其实这个就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有点相关啊，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我是觉得就是颁布怎么讲，一共有两个 ceiling，一个是 glass ceiling，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在北美职场，就是女性她可能都是听过的 glass ceiling，就是玻璃天花板，这个是对于女性来讲，然后对于亚裔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板布 ceiling，是一个竹子天花板。这是我记得是韩国的一个叫 Jane 的一个女性她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然后包括她也有这个相关的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那我觉得其实是有的啊，那为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这些个案，实际上成功的企业家呀，包括亚裔的 CEO 啊，那肯定是存在的。他们是我们整个亚裔社区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榜样。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就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是个案，一个是群体的趋势。那几个非常成功的 CEO，并不能代表整个亚裔群体的这样一个发展情况。刚才我 quote 的那个 Ascend Foundation 研究的那两个报告来讲的话，其实它的重点也不是在于有多少个亚裔的 CEO，而是整个 leadership 的这个 pipeline，就是我们整个领导力阶层的这样一个人才梯队。那其实刚才就是也讲了，他们就是最后的关注点呢，是有大量的专业岗位的亚裔员工中，有多少人成为 manager，有多少人进一步成为比如说总监啊、VP 啊，然后包括 SVP，最后到 CEO、C-suite 的这个阶层。所以呢，有很多成功的亚裔 CEO 和亚裔整体领导层代表性不足这两件事，实际上是同时成立的。那我今天其实我觉得今天可以值得讨论的，不是为什么没有更多的 CEO，而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人才梯队还不够宽，或者是我们这个人才梯队的这个路径还不是很清晰。因为一个健康的一个领导力的生态圈哈，生态系统不应该是就是依赖几个明星的这种企业家、企业人物，而是应该有不断能够让大批的人才进入这个路径的这样一个成长的机制。一个 CEO 背后，你应该可以看到有多少几十位的 SVP、几百位的 VP，这个对吧？然后包括更多的这种中层管理者去成长。如果中层管理者这个人才梯队不够宽的话，那其实我们的亚裔 CEO 就是只能依靠少数人的这种，他的创业或者是他的个人魅力，他的这种个人的优秀进行个人突破，而不是整个群体持续不断的产生领导者。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关心的，就不应该只关心山顶站着谁，而是整座山有没有人越来越多的向上攀登，而且这个攀登的路径是不是已经有了，就是我已经把这个路径踏出来了。然后 后面的就是年轻的人，然后新入职场的萌新们，也可以慢慢的通过这个路径，能够达到我们的山峰。所以呢，如果现在我去说这个竹子天花板存不存在，我觉得它是存在的。但是从我们亚裔本身来讲的话，可能你关注点不需要就光停在这个天花板本身啊，觉得这个我反正是在那儿了，我再努力也不行。实际上不是的，那我们的重点呢，应该是存在我们怎么能够把上山的路径修得更宽、更长、更平整，而且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一代一代的通往这个山顶的这个路径更容易。这是我是这样想的。
10: 谢谢你靠近。
1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那你觉得就是作为亚裔员工，或者说具体一点作为华人，我们如果想攀登这个峰顶，然后去做更有领导力的事情，然后去 build up 我们整个的社群，那你觉得我们自身有哪些优势是可以发挥的？而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又有哪些短板？那比如说，就有可能也是一种双刃剑。那它在我们的，就是我们自身的优势呢，在美国的职场中，它呢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就是我想听听你对这方面的思考，然后有没有什么想法？然后我们就是了解自己以后能做些什么呢？
1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华裔员工最大的优势和短板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尤其是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从中国大陆就是经历了高考，然后呢进入的职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成长环境和文化实际上都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优势，但是同时我们有一些优势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在美国职场里面的这个短板。那我先谈优势哈，那优势就是只 大家能拼出来的啊，就是你的首先你通过了高考的这个独木桥，对不对？然后后面又经过可能很大很大的机会，是你上了新东方，对吗？然后我们通过了 GRE 或者是 GMAT 的考试，托福的考试，雅思考试，然后来到了美国进行留学。留学之后呢，又经历了这种recruiting 的 season， 然后呢，成为了 H1B 奴隶，然后留下在了美国，进入了职场。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哈，这个拼搏都是给我们增强了我们的韧性，我们的 resilience。所以呢，能够在美国职场进入美国职场的华裔，我觉得首先非常能够肯定的就是我们绝对都是优秀的，专业能力、执行力、责任心、学习能力、解决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谦逊，也是从小我们从文化里面就是，得到的哈，就是这个做人不要骄傲啊，要少说话多干事儿啊，这个对吧？你比如说，肯定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的，就是每次我们考个99分，然后至少我们那一代是啊，就是家里面人会问，哎，你为什么没有考100分？他不会说，哎呀，你考99分真厉害。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来美国第一个很大的一个 culture shock 就是，哎呀。我的天哪，就是小朋友或者是小学生中学生在台上表个演，然后呢大家下面简直了，就是给他们鼓掌声啊，这个鼓励声啊，赞扬声啊，特别特别的多。我觉得这是我从小其实没有经历过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不同的文化环境其实产生了一些我们这个特点。那对于这个谦虚这个特点来讲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它的反面或者他的双刃剑的这一面就是说 OK， 那我永远是可以提高的，对吧？就是我永远可以做得更好。那当然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想法，但是很多时候这就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等待的状态，就是什么呢？我要准备我要准备得更充分，那我要把我的英语可能练得更好，等我经验可能再多一点，然后呢就是有这种想法，我可能做得不够完美等等。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把我们的配得感降低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能够把这个心态给摆正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怎么去突破一个限制，这个能够自己认识到自己在优点里面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双刃剑的，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表达的能力，就是很多同事觉得比如说我自我因为我们谦虚嘛，所以不要去自我赞扬，就是 self advocacy。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人觉得 self advocacy 就是一个自己吹自己的牛，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认为就是大家不应该认为 self advocacy就是等于 self promotion。 实际上 self promotion 是说我有多厉害，但是 self advocacy 真正想表达的是我实际上是可以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而我的价值是应该被看见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我经常能看到，而且包括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大家在领英上面啊一些这个表达，然后包括在我们在平常的会议，比如说小组会议上汇报工作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就是自己做的事情应该被看到的，应该被表扬的。你不要去觉得我要谦逊一点。实际上在美国职场来讲的话，我觉得该自己该自己去表扬自己的时候，还是应该表扬一些自己的。谦虚是一个美德，但是我们应该是在谦逊中建立自信。我们也不需要改变我们这个文化，但是应该是学会让我们文化优秀的文化帮助我们走得更远，而不是成为我们成长的边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吧，这个我能比较体会比较深的这种双刃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2: 谢谢你寇，我感觉受益匪浅呀。那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就刚才你也提到呢，很多亚裔或者是华人受我们自身文化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是不想表现，而是害怕表现自己，怕出丑啊等等等等各方面的原因。那你觉得针对这样的一个特点，你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如何改进和提高自己呢，在这方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从小的经历可能跟有些小伙伴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我的环境，我的成长的环境，我的教育环境实际上造就了我早早的被迫营业。怎么说呢，我从小学开始一

0: 直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合唱团的团员，包括学校里面的，包括就是整个北京市的，我都是合唱团的团员，我是学校舞蹈队的成员，然后包括初中的时候演过电视剧，大学呢进了话剧社，在大学毕业就是进入职场之后一直在进行舞蹈训练和比赛，所以就有很强的舞蹈经验，我一点都不怯场，就是在聚光灯下我很 comfortable，所以呢，我其实不太会考虑别人怎么看我啊，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能站在舞台上，而你没有站在舞台上，你就不可以评价我，所以呢，我觉得不是说自己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有这种 stage experience，实际上对表现自己还是挺有用的。所以我其实啊，就是去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从很小的这种事情去做起，比如说，如果你有这种就是舞台表现欲，或者是想培养一些舞台的这种兴趣爱好或者是经验，我觉得很多的社区里面都有，比如说舞蹈队呀、合唱团啊，对吧？我觉得话剧社呀这些其实都有，都是 community 里面的这些就是日常存在的啊。你比如说像我住在北卡嘛，我们三角区里面有好多舞蹈队，每次我们这个什么龙舟节呀、美食时节呀、春节呀，这些舞蹈队都上台，我觉得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去锻炼自己不怯场。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从表达，就是从语言表达上来讲，我觉得 Toastmaster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其实大家去 Google 一下，就是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 Toastmaster 的这个 club，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包容的。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语言表达上，你想更加的去，能够 polish 这个表达能力，我觉得从 Toastmaster 上面去开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我觉得自己本身吧，自己的这种，mindset 要去改变，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可能是最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讲的话，从零到一是比较难的，但是你从1到100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比如说咱们有一个小伙伴儿，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我觉得，给你壮胆儿，我是非常非常管用的。因为你比如说，就是如果是一，我就再拿一个舞蹈队的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啊，就你两个人一块儿去学，然后两个人可以互相切磋。我上课学的不好，我下课的时候可以再切磋一下。然后我表演的时候，反正是团体舞嘛，对吧？我又不是独舞，所以呢，互相去看一看。哎，其实我第一次表演之后，后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我旁边身边的就是我同时还是创建了联想的传奇舞团，所以呢，其实身边也有很多零基础的小伙伴，他说："哎呀，我这个表演之前还是挺紧张的，但是上场表演过一次之后，就忽然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你已经站在舞台上了，那下面没有站在舞台上的，他就不应该去评判你，即使他评判你，你也可以去跟他讲，哎，你行你上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mindset 要去改变，然后呢，同时有一些生活中小的事情，就是能够去让你先把这个从零到一迈出去，后面你从1到100可能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同
0: 哦，我
1: 意，
0: 还想再
1: 你
0: 多
1: 说，
0: 说一个啊，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这些兴趣爱好，尤其是你要是男生的话，可能没有这种舞蹈啊、唱歌的这种欲望。但是你比如说像在我们的日常的就是工作中，可以给自己就是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比如说我这个月的 All Hands Meeting 里面，我就问一个问题，或者是我在这个月我要去跟一个 coffee chat 的人去联系上，就实际上就是我想重点强调的是，你只要给自己有一个小目标，小小的目标就可以，从零到一你先迈出去，你迈出去之后就会发现真的是海阔天空，后面就是天高任你飞了。对，
1: 是同意，
0: 是这样。
1: 要先做起来，哪怕是微小的一步，对吧？ 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能够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对吧？
0: 对，是，
1: 那尼克，你刚才也讲了很多，就是作为一个亚裔员工，我们如何突破自我，如何，建立自己的影响力，进而提升自己的领导力。那如果让你就是说总结一下你的想法，然后给年轻的亚裔员工们几条建议，你会说什么呢？
0: 我觉得大家都是大家很喜欢三这个数字，所以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哈。第一个，我觉得首先要从自己做起，是什么呢？自己的 competence 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足够的优秀。那我特别愿意引，我就发现年纪上来了，就特别愿意引用我们老祖宗说的这些话哈。第一个，build confidence，为什么呢？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你任何的 leadership，你要有这种 convincing 的这种 capability，你就必须要有你自己的 competence。如果你没有，你自己是没有业务能力的，那你后面再去讲任何的 leadership，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空中楼阁啊，因为你这个可能坚实就是基础不够坚实，所以呢，你不论是在你的专业是工程师啊、产品经理啊，或者是 scientist 呀、啊，首先是成为别人愿意信赖的，在专业上面成为信赖的这一个专业人士。比如说别人想到某一个领域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你，那这就建立你，这就说明你已经成功建立了你的专业品牌。然后另外来讲的话，其实competence 只是一个入场券，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屋子里面，才能后面慢慢的去说，哎，我要去领导别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首先打铁还需自身硬。第二个，又引用一个俏皮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build 我们的 network。我们的 network 就是很多同学啊，他一听到 networking 就特别排斥，觉得特别功利。那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我觉得 Ashley 可能你自己也经历过啊，就是我们在 MBA networking 的时候就觉得很别扭，是吧？但是实际上慢慢
1: 是。
0: 你就会发现，在美国职场来讲的话，networking 非常重要。经常啊，我在这个经济上行时期的时候，还在国内发展的时候，大家这个很多西方的学者就忽然发现有两个字叫关系，关系在中国职场和官场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后来来到美国职场，其实发现关系这个事儿，其实在美国职场也是存在的，所以就是 networking，其实是蛮重要的。但是啊，我不建议大家就是仅止于，比如说我在 LinkedIn 上联系了谁，然后或者是我约了谁一个 coffee chat，实际上这是你的一个开始，但是后面呢，你一定要 follow up 就是包括就是随时去能够跟他们有一些这个进行自我的这个 update，你最近是有什么做了一些什么项目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去跟他们去探讨啊？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还是很管用的，然后同时就是又回到刚才我说的第一个这个建议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当你自己有足够专业能力，当你能够表现出来，然后你的 network 里面，就是能够去看到你的这个 credibility 的话，我觉得他们是更愿意去帮你，因为你自己已经表现了你的 potential，然后能够别人能够去在你的 potential 上面，可能轻轻的推一把，可能就会更好。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 build visibility，这个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之前不是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嘛，但是现在这个年代不是的，现在这个年代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因为其实就是我在好像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聊过，我知道我自己身边很多的华人同事呢，就觉得自己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别人会就一定会知道。但是实际来讲的话，就是在美国职场，你想要什么，一定要说出口，因为别人有别人的 agenda，他的可能尤其是老板的 agenda，他是非常非常忙的。你要不去拿，就是去拿到他的 attention，他可能就注意不到，说你可能还有这个需求。实际上，能够 build visibility，不是说，我就要去这个，抢别人的功劳啊，或者是很高调的去怎么样，而是你应该，我觉得就 build visibility，就是在你已经做了工作的前提下，你要能够让别人知道这是你做的工作，在你创造了价值的 情况下，你要让别人知道这个价值是你创造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讲，一定要在你已经创造价值和你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的前提下，能够去在相关的人士之前，能够去把自己的这种 self advocacy 能够去做好，能够 build 你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同意。
4: 那像刚才你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说三条建议怎么样提高自己的影响力，那你觉得就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哈。除了工作能力之外呢，你觉得还有哪些软实力呢？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的亚裔职场人可以去多多关注或者是有意识的培养一下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咱们的沟通能力。不要觉得自己英语不好，或者是也不要觉得我们的英语有口音，因为 this is who we are。 你这个是你要是 unapologetically 去 proud of who you are。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去跟人沟通，包括邮件沟通，包括你在会议上的这种沟通，包括你 one-on-one 里面的这种沟通，这种沟通能力我觉得是需要的。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呢？我就忽然发现哈，这个提供情绪价值这件事儿，实际上也是一个能力来的。忽然发现，就是很多的美国本土员工，他们是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Again， 对吧？我们刚才说了，在我们成长的环境下，或至少在我成长的环境下，爸妈其实给我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比较少，他们都是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是一个严苛的家长的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所以我们可能就从小没有学会去接收别人的情给我们提供到的情绪价值，所以反过来我们也不会去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至少我不会哈，所以。那这也是我刻意现在在目前在学习的，就是能够去从一个 positive 的这个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 build executive presence。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一些就是像我一样的 individual contributor。等于怎么讲呢，就是你要有气场。不要怯场，你要对自己所有说的话都是 confident， 都是要有很强的自信心，这样你说出来就是你一个好的 salesperson， 对吧？你要一定要相信自己的产品，那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自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足够优秀，所以咱们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产品卖出去，推销出去，对不对？所以你这个 executive presenc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够有这种自信心，你能够让别人感觉到你对自己呈现的这些 case 呀，或者是你的 finding 啊，或者是你的 project update 呀，都是有信心的。这样就是他们能够感觉到你的气场。气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还是要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气场。每个人气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压迫感可能比较强哈，不是说不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呢，他可能更亲和力更多一点，有些的可能同事他就是这个民主化，可能更民主化，你能感觉到他是能跟很多人能够 打成一片的，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些比如说曲高和寡，我觉得没有关系，只要你有自己的气场，就是大家能够首先认识到你是有能力的，然后第二你能通过你的气场把这个能力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需要的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要充分利用我们的 cross cultural 的这种 leadership。 为什么呢？就是在美国的职场中，尤其是在联想，我们是一个 global 公司嘛，那包括在中国、在亚洲、在日本、在印度，还有在全球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很多的团队。那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各个文化不同嘛，我们成长的环境不同，可能理解的这些对一些事情的理解啊，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执行啊，都有很大的 gap。 比如说我中国的团队就会经常问说，为什么咱们美国同事休假这么多，对吧？他周日他也不回邮件，节假日不回邮件，但美国的同事就会跟我说，为什么中国的同事这么卷，休假难道就不应该休假吗？你为什么休假还要回邮件？所以我觉得作为在美国职场的中国同事来讲的话，我们有中间，我们可以起到一个中间的桥梁作用，能够去就是把我们两边的这个优势都能发挥出来，然后能够让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沟通，让我们两边的团队能够进行一个很好的协作。我觉得这三点吧，也是每次说建议都是三点，我觉得这三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4: 谢谢谢谢，我觉得不能认同更多了。我觉得都十分有道理，也十分有用哈。那我们刚才呢，就是探讨很多呢，都是围绕在怎么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如何上桌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再讨论一下，如果我们就是坐上桌以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个亚裔或者是华裔的这样一个 community 给壮大，也就是坐上桌以后，怎么样多摆几把椅子的一个问题。那我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尼克，你一直在强调啊，华人亚裔之间应该更多的支持。那你觉得就是用一种就是具体的，我们应该去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刚才已经讲了，我觉得咱们能够在北美的职场扎根下来，就说明我们已经很优秀了，所以这个是不需要证明的啊。那当然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来讲的话，就是面对的身份啊、语言啊、文化、职业的压力，先站稳脚跟确实是很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就是当我们拥有了一席之地的话，就像你刚才讲的，当我们已经坐上桌子之后，要不就是能多拿几把椅子，对吧，在我旁边让别人跟我一起上桌，或者是我去想我怎么把这个桌子做得越来越大，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很多就是小朋友小伙伴也可能经历过，自己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如果现在去往回看，就比如说我刚刚进入联想的时候，可能我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 mentor，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这个 sponsor， 那其实是也是走过了一些弯路的，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也算自己淋过雨，所以也想为后面的人撑把伞。我觉得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去更加支持华人、华裔或者是亚裔呢？就是首先呢，先有自己的实力，那这个实力我们已经有了。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能够用实力来站稳脚跟。然后呢，同时，如果你生命中曾经出现过贵人的话，我觉得当你有能力成为别人的贵人，你一定要成为别人的贵人。就是，英文里面他对这个概念是 pay it forward， 对吧？就是，能够无计回报的去帮助别的人，把别人曾经给予你的善意和机会传递给下一个人。那实际上这句话跟中国的一个古话，就是达则兼济天下，表达的是同一种精神。那我觉得就是至少我们回顾自己的职场经历哈，别人肯定是帮过我们的，那我们成长起来也应该是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再去看，就我遇到过的那些愿意给我机会的老板，愿意指导我的这个 mentor， 愿意 替我说话的这些 sponsor 其实很多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一一回报他们每一个人，但是我可以做的是把这份善意和这份帮助继续传递下来。所以呢，就或是比如说像我在联想创立 LEAD， 然后呢就是我们 LEAD 里面有很多活动去做 mentorship 啊，做 resume review， 做 mock interview， 帮助新员工融入公司，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额外的工作啊，但是是我同时也在践行 pay it forward。 我觉得就是怎么讲，能够如果大家有机会有实力有精力有时间能够去上桌之后多拉几把椅子，能够去用自己亲身的这种帮忙，能够去比如说为别人开扇门能够让他们也在我们后面慢慢的能够成长起来，我觉得这是还是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98.9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时光。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暂时放慢脚步，把烦恼调成静音，把音乐开大一点。希望今晚的旋律能陪你下班回家，陪你学习工作，也陪你度过一个安静又温柔的夜晚。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 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刚刚过去的7月29日，是天才绘画大师梵高逝世136周年纪念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作为梵高艺术爱好者的我，总会忍不住想起他那孤独而又短暂的一生。他的艺术在他生前从未获得认可，但他秉持着对艺术的执着与狂热，留下了800多幅画作，彻底改写了现代绘画的走向，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艺术之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梵高的故事。

梵高于1853年3月30号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小时候他性格孤僻，不大合群，所以很少和姐妹们在一起玩，好像都不是一家人一样。但是唯独弟弟提奥和他的关系特别好，两个人啊简直是形影不离。到了该上学的时候，父亲送梵高去临近小镇的一所寄宿学校上学。学校里的生活十分清苦，但是梵高毫不在乎。在学校里，他也是同样不愿意和同学们交往，喜欢独自一人收集一些植物和昆虫标本，或者呢是躲在一旁发呆，所以同学们视他为小野兽，并且对他敬而远之。后来他的家境日趋贫困，在16岁时，梵高不得不辍学，独自外出谋生。经过叔父介绍，梵高在海牙的古比尔美术商行当了一名小职员。他诚实可靠，聪明勤奋，因此不久就成为了一名模范职员，在晋升之后被派往了伦敦分行。在这里，梵高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段爱情。

在伦敦，梵高突然对房东太太的女儿一见钟情，对她是一往情深，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呢，由于梵高外表丑陋，大脑袋上长的是满头的红色短发，紧锁的浓眉之下是一双深陷的绿色小眼睛，鼻子大，颧骨高，紧抿的嘴唇显示出了一副凶狠的模样，额头上又布满了皱纹，走路时佝偻着背，活像一个小老头。这样一副面孔自然是不会讨得姑娘喜欢的。房东太太的女儿用冷言冷语嘲笑了梵高的一片痴情，于是梵高的初恋就这样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的痛苦。从此梵高就无心工作了，做起事来也变得潦草起来，有的时候还甚至会和顾客争吵。不久他的老板嫌他过于神经敏感，将他辞退了，梵高就离开了伦敦，去了巴黎。但是时间不长，梵高仍然割不断对于梦中情人的思念，又返回了伦敦，在贫民窟的学校教法语，以此来谋生。一天，他忍不住又去找他的梦中情人，但是却失望地发现，姑娘已经出嫁了。绝望的梵高无心继续教书了，他接受了一个教士的邀请，到贫民窟去做慈善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他目睹了贫苦人的悲惨处境，第一次萌生了想要利用绘画来表现心中感受的愿望。弟弟提奥也建议他去学习绘画，但是也许因为他心中放不下那些贫苦人的悲惨遭遇，梵高突然决定要像父亲一样做一个牧师。

梵高自以为自己负有一种崇高的宗教使命。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刚去看望了一户烧炭人家中的瘦小的老妈妈，她病得很重，但她忍耐着，满怀着信念。我给她读了一张福音，并和他们全家人一起祈祷。

一天，梵高独自出来散步，这时正是清道夫下班回家的时间。疲惫精瘦的老白马拉着垃圾车半死不活地往前挪动着，赶车人穿着又脏又臭的衣服，展现在梵高眼前的是一幅无比孤独、贫穷、苦难的图景，这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想要抚慰这世界上一切不幸的人。

为了获得教职，梵高打算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神学系注册入学，而且还非常勤奋地做着应试的各种准备。然而不幸的是，他最终因为语言问题而不得不放弃了入学考试。

1878年夏天，梵高在比利时南方一个矿区传教，他对于矿工们的悲惨生活深感同情。在那里，他教孩子们读书，安慰老人，也照顾病人。当时正值瘟疫大流行，梵高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守护着工人们。后来矿上发生了瓦斯爆炸，采煤工作停了下来，矿工家属手头的一点点积蓄也很快就都用完了。开面包店的老板因为没钱买原料也关门了，饥饿威胁着矿区每一个人的生命。梵高等待他的工资一到手，就立刻全部都拿来买了食物，分送给各家各户，维持了他们5-6天的生活。但是这种做法违反了教规，也惹怒了教会。不久，教会就找了个借口，解除了梵高的教职。

经历了失恋、失业、上神学院的愿望落空，还有临时教职丢失等等一系列的打击，梵高感觉自己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一般，眼前只有黑暗，没有希望。他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伟大的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艺术人生。要不然有那么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在经历了失恋、失业、上神学院的愿望落空，又丢失了临时教职等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艺术的天使却在向梵高招手了。在那段失去了一切的日子里，梵高每天就在外面闲逛。一天，他漫步到了一个地方，随意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突然，他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老矿工走了过来，他的黑帽子压在眉毛上，他耸着肩膀，两手插在兜里，颤颤巍巍地穿过灰蒙蒙的原野，缓慢地向前走去。梵高的心为之一动，不由自主地从身上掏出了半截铅笔和刚刚读过的一封家信，在信纸的背面把这位老人的身影给画了下来。虽然梵高知道自己画得并不好，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对于画中的这个人，也包括那些他不止一次见过的矿工们，却如此的热爱。他突然醒悟到，艺术的光芒隐约在远处向梵高闪耀着。于是梵高写信给弟弟，告诉他自己正在画画。对哥哥始终非常忠实的弟弟提奥非常支持他的决定，立即给他寄去了许多画作。另外，梵高的一个朋友也给他寄来了一些资料。梵高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研究着这些作品，临摹着这些画作，那种心碎痴迷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他在过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专注，又那样的愉快。以往失败所造成的痛苦、忧愁，还有笼罩在他心灵上的阴影，都已经被冲到九霄云外了。 梵高也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这一生该从事什么工作了，那就是绘画，他的毕生所爱。

一天，弟弟提奥来看梵高，对他说，不管梵高需要多少年，他都要全力支持哥哥到底。梵高激动得热泪盈眶，抱着弟弟说，我的好兄弟，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才好。你的到来打开了禁锢我心灵牢狱的大门，在虚度了许多岁月之后，我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才能。我决心做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梵高明白，以他27岁的年龄，而且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绘画训练，现在要想画得好，那就非得奋起直追不可。自己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更多倍的努力，也必须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梵高夜以继日地钻研着绘画技巧，临摹着大家的名作和人体骨骼图。画累了，他就看书；累得不想画画了，也不想看书了，那就去睡一会儿。醒了，再接着画。他想通过画画来谋生，尽快自立，不再成为弟弟还有他人的负担。这个目标无时无刻地不再激励着他。不过最令梵高感觉苦恼的是，在这里住着绘画花钱实在太多了。因为请模特要花钱，画解剖图要花钱，租画室也得要花钱。为了节约开支，梵高搬到了一个闭塞的小镇。但是这个地方的人啊，少见多怪，对他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可理解。每当梵高在野外写生时，人们就会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疯子。

为了得到名师指点，在1881年的最后一天，梵高来到海牙，向一个叫毛威的画家学艺。而这位画家毛威呢，也正好是梵高的表姐夫。梵高就在毛威居住的地方附近找到了一个住处，他掂量着自己手头的一点点钱，上街买来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条毯子。至于床嘛，暂时就不用买了，裹着毯子睡地板就行了。然而即使就是这样简单的生活，梵高后来还是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有时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是他想，来海牙就是为了向毛威学习画画，必须要克服一切困难，打好挣钱的基础，将来很快就可以自食其力了，所以现在勒紧裤腰带是值得的。

有一天，梵高实在是有点急不可耐了，他拿着一张自己刚刚完成的画，对表姐夫说：我想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用一种粗犷的方式表现真实、单纯、质朴的东西。但是为了谋生，也不能不考虑市场的需要。我在画这张水彩画时想，也许画商会买这张画呢。毛威把那张画拿在手里看了一下，他生气了：你的这张画简直可以扔进垃圾堆，一点生气都没有。你原来的特点哪里去了？要保持你自己的特点和本色，不要跟着那些浅薄的人跑，也不要跟着那些画商转。坚持自己的特色和本色吧，总有一天喜欢你作品的人会来买你的画。毛威的这一段话给了梵高当头一棒，但也正是这样一番话使他清醒了。在以后的绘画生涯中，梵高都一直坚持着不能为时代所认可的艺术个性，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终生贫困的代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回顾伟大的荷兰印象派绘画大师文森特·梵高的艺术人生。经过几年的艺术积累和技巧的磨练，梵高开始觉得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和力量在驱使着他。他不停地一笔接一笔地将颜料挥洒在他的画布上。1888年2月，梵高来到阿尔城，住进了一家小旅馆。每天一大早，他就背上画架去寻找令他激动的景致了。他从来都不戴帽子，炎炎的烈日把他的头发都晒得脱光了，头顶上红的像是一块没有皮的红肉一样。他总是下巴伸向前方，一副急匆匆赶路的样子，眼睛里燃烧着狂热与兴奋之情。

一次，梵高在田野上作画，太阳晒得他头晕目眩，分不清田野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但是呢，当他画完了回家一看，却发现他居然把大自然的辉煌灿烂真实的给摹写下来了。还有一次，梵高画了一幅李子园，当时啊正是狂风大作，李子花纷纷地落了下来，太阳在狂风间隙里射出光芒，照到树上的白花闪闪发亮。画完时，梵高又惊喜地发现，他无意中把西北风给画在了上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有人看见我的这些画，一定会说我是喝醉酒之后画的，或者说我疯了。不错，真正的画家也许就是疯子。此时的梵高已经非常为他的精神状态担心了。早在好几年前，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梵高就描述了自己偶尔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变化。信中这样写道，我经常令人感到厌恶，而我自己则感到心情抑郁，容易激动，如饥似渴地想要得到人们的同情。这些年来，当我觉得最难受时，它不仅反映在我身体上，而且也反映在心灵上，这样我便会产生一种不祥之兆。我经常在寒冷的大街上或者在户外度过那些不眠之夜，我为生活费，为紧张的人际关系担忧，因为我本来就失业了，甚至连交朋友和组成家庭的事情都令我烦恼不已。这是一封求助信，梵高需要从自己的社会关系中获得支持，他希望得到温情，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画作里也表露出来了。画面上的那些人在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工作，他们身体瘦弱，受人歧视，而绘画的色彩也是昏暗的。

一提起梵高，人们总会想起他的杰作《向日葵》。《向日葵》是梵高在法国南方时画的，南方阳光的灿烂令画家欣喜，他用黄色画了一系列静物来表达他内心的感受。作品《向日葵》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画面以黄色作为基调，中间以青色和绿色加以点缀，每一朵花就像是一团火一样，细碎的花瓣和葵叶则像是火苗一般，整幅画如同烧遍画布的熊熊火焰。梵高自己说，这是爱的最强光，它是阳光和生命的象征，也是梵高内心翻腾的火热的感情写照。他满怀着炽热的激情，充满运动感的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的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如此的单纯强烈。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者在观看《向日葵》这幅作品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应，心灵为之震撼，激情也喷薄而出，观者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到梵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世界中去。

1888年5月，梵高在阿尔勒租了一间旅馆居住，由于旅馆的外壁涂成了黄色，因而被称为黄房子。在画作《梵高在阿尔勒的家》当中，画面上建筑物的右侧就是梵高的住所。梵高很早就向往艺术家的乐园，因此希望这个家能够成为南法的未来画室，并且希望能够尽快地接他的穷朋友高更来一起共同生活。在这张画上，有广阔前景的土黄色地面，向两旁延伸的马路，到小建筑物正面的硫黄色与一大片天空的绿色，这些颜色之间相互呼应，构成了色彩的转移。梵高打算把阿尔勒的黄房子变成画家之家，这是他最具乌托邦特色的方案。在写给弟弟提奥的信中，他详细地描述了他的画家之家。他写道，我想把它搞成一个真正的画家之家，它并不华贵，而正相反，其中没有一样华贵之物。房子给我带来了安逸感，从现在起，我感到我正在为未来工作。在梵高的作品里，这栋黄房子位于满是尘土的拉马丁广场对面，是一座在深蓝色天空映衬之下闪闪发光的鲜黄色建筑。梵高打算用向日葵系列画装饰这间画室，在客房里要以日本人的方式张挂一些向日葵，以欢迎高更的到来。梵高觉得这里的阳光和日本一样明亮，他在这里租了一个有四个房间的房子，梦想将其变成艺术家的乐园，就是画作中街角的那一栋房子，颜色比其他建筑物更加响亮，他称之为光之屋，并将黄色命名为爱的最高闪光。而在画作中房子前面脚步匆匆的那个人啊，就是梵高他本人。这幅图画的主题不是光，而是感情。梵高的第一个念头是想把它画成一幅夜景画，窗口亮着，空中繁星闪烁，可是呢，在定稿中他又蓄意强调阳光通过巨大的空隙流进屋内的黑暗，所以整栋房子都发出了光亮。梵高在这栋黄房子里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住到1889年的4月。梵高离开人世许多年之后，黄房子被改为了酒吧，后来这栋建筑物毁于二战。在梵高搬入黄房子后，他靠着弟弟提奥供给的生活费把这栋住宅布置一新。在此之前，梵高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好几个月，他希望将这个黄房子建成他梦想的艺术家聚居地。梵高选择了式样普通、格调不俗的家具来布置，而他自己房间的摆设却又出奇的简朴。提奥劝说高更去与哥哥梵高同住，而梵高呢，在等待高更的日子里，运用鲜明的黄色和淡蓝色描绘了自己的卧室。此时已经定居下来的梵高之所以画出自己的房间，主要啊是想让弟弟提奥看到他目前的生活情况。朴素的床、椅子和洗脸用具等等，都是他真实的生活写照。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这次画的只是我的卧室，这幅画要由色彩来当家，就是说要通过色彩表现出休息或睡眠的氛围。一走进这个房间，想象力就可以得到休息，四四方方的家具表现卧室不应受到干扰的宁静。值得注意的是，梵高为阿尔勒的黄房子所画的唯一一张内景所表现的并不是画室，而是他自己的卧室。在给贝尔纳的信中，他曾说，冷色调的蓝中带紫的墙壁给人以绝对宁静的感觉，可是这种宁静里也弥漫着
避难的气息。这张卧室画是一幅很重要的作品，它表现了梵高内心世界中的一些东西。他多次提到过这幅作品，并且在书信中勾画过他的略图。

梵高经常在晚上光顾离他住所不远的一家咖啡馆。这个咖啡馆的耀眼灯光和布满天空的星辰激发了梵高作画的热情。他在作品《夜晚露天咖啡座》这幅画上用黄和蓝来表现一种独特的感受。画中被灯光照成了黄色的咖啡座和蓝色的星空的对比，使得整幅画显得非常的美，洋溢着一种平和的诗意。梵高曾说，对我来讲，晚上看来比白天更有活力，更有丰富的色彩。晚上作画，看天上有闪烁的星星，地面有灯光，是一幅很美的且安详的作品。这家名为兰卡萨尔的咖啡馆位于形式广场，由于通宵营业，因而被称为夜间的咖啡馆。梵高曾经用两个通宵画了一幅咖啡馆室内的作品，而另外这幅夜晚露天咖啡座呢，是他同期的作品。画中在煤气灯照耀之下的橘黄色的天棚与深蓝色的星空形成了同形逆向的对比，好像是在暗示着希望与悔恨、幻想与豪放的复杂心态。梵高已经慢慢地在画面上显露出了他那种繁杂而不安、彷徨而紧张的精神状况。在阿尔勒时，梵高开始着手在画布上描绘灿烂的星夜。入夜之后，他便支起画架，把一圈小蜡烛固定在帽檐上，沿着烛光描绘星空。他漫步在村子中的街巷，不时地在路灯下停住脚步，捕捉夜空的景色。星空犹如闪光的蓝色布幕，衬托着黑黝黝的屋舍和房舍，偶尔从敞开的门里会泄出一道黄色灯光。梵高当年在阿尔勒描绘的这家咖啡馆，现如今依然伫立在拉马丁广场上。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1887年，梵高与高更合作了一段时间。高更是一个非常放荡而又怀才不遇的艺术家，这两位都十分个性化的艺术家，由于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原因，关系很快就恶化了。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高更的挑逗下，喝得半醉的梵高抓起了一把锐利的剃刀，将自己的右耳割了下来。从此之后，梵高的精神病便不断地复发，因此阿尔城的一些居民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当地政府对梵高进行隔离。梵高自愿住进了精神病院，不过他请求前来看护他的弟弟提奥把他心爱的颜料和画板给他留了下来。他白天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画画，到了晚上他就住进精神病医院。就在医院附近的田野，梵高画了150幅油画和数百幅素描，其中星夜和鸢尾花等传世杰作都在此时先后问世。在梵高众多的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就是那幅《星夜》了。作为表现性的后印象主义画家梵高的作品，这幅画有着极强的笔触，油画中的主色调蓝色代表着不开心和阴沉的感觉，很粗的笔触代表着忧愁。画中的景象是一个望出窗外的景象，画中的树是柏树，但是画得像黑色火舌一般直上云端，令人有着不安的感觉。天空的纹理像是漩涡状的星系，并伴随着众多星点，而月亮则是以昏黄的月食形式出现。这幅画中底部的村落是以平直粗短的线条绘画的，表现出一种宁静之感，但是与上部粗犷弯曲的线条却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在这种高度夸张变形和强烈视觉对比中，体现出了画家躁动不安的情感和迷幻的意象世界。这幅画中呈现出两种线条的风格，一是弯曲的长线，另一个是破碎的短线，二者交互运动， 使画面呈现出炫目的奇幻景象，这显然已经脱离了现实，纯粹是梵高自己的想象。在构图上，骚动的天空与平静的村落形成了对比，直冲天际的柏树则与横向的山脉和天空达成了视觉上的平衡。全画的色调呈现蓝绿色，画家用充满运动感的连续不断的波浪般的急速流动的笔触表现了星云和树木。在梵高的笔下，星云和树木像是一团正在炽热燃烧的火球，奋发向上，具有着极强的表现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梵高在阿尔勒时很喜欢描绘灿烂的星夜，在众多出现了星夜景象的画作中，孟阳个人最为喜欢的是罗纳河上的星夜。这是一幅既亲近又茫远的风景画，高大的白杨树站立着，悠然地浮现在观者面前，山谷里的小村庄在尖顶教堂的保护之下安然栖息着，宇宙里所有的恒星和行星在旋转着，爆发着。这件作品是梵高在圣雷米疗养院时画的，时间是1889年6月，他的神经第二次崩溃之后就住进了这座疗养院。在这里他的病情时好时坏，在神志清醒而充满了情感的时候，梵高就会不停地作画，色彩主要是蓝和紫罗兰，同时有规律地跳动着星星发光的黄色。前景中深绿和棕色的白杨树意味着包围了这个世界的茫茫之夜。作品《麦田群鸦》是梵高离世之前的几幅作品之一，描绘的是法国瓦兹河上奥维尔镇周围乡下麦田的情景。在这幅画上仍然有着人们熟悉的梵高特有的金黄色，但是这张画作却充满了不安和阴郁感。在画中，乌云密布的沉沉蓝天死死压住了金黄色的麦田，沉重的叫人透不过气来，空气似乎也凝固了。一群凌乱低飞的乌鸦，波动起伏的地平线和狂暴跳动的激荡笔触，更增加了压迫感、反抗感和不安感。画面极度骚动，绿色的小鹿在黄色麦田中深入远方，这更是增添了不安和激愤的情绪。或许这幅画是作者在极力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压抑，正如画面上的麦田被乌鸦给压住的感觉，金黄色的麦田表现出的勃勃生机，又如同作者内心的生的欲望。看到这幅画，给人以震撼的感受，它在表达着一种思想，但同时也在宣泄着这种悲剧的情感。在《麦田群鸦》这幅画中运用了大量的短线条，并主要用了蓝、黄、红、绿四种颜色来描绘景物，用深蓝色和黑色来表现天空，与一群从远处飞来的乌鸦相衬，给人以压抑的感觉，并且有着不祥之感。天空下麦田的黄色与蓝色形成对比，田间的小鹿也以红色与绿色形成了对比，有着强烈的矛盾冲突的感觉。大量短线条表现出了作者躁乱激烈的内心。梵高在这幅作品中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了他自己挣扎的内心世界。

一天下午，梵高坐在小客栈的树荫下，恍惚看到了一些奇妙的场景，又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这时他深深知道自己已经疯了，便不断地喊道：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寂静的田野里，面对着灿烂的阳光，梵高用手枪朝自己的胃部开了一枪。随后他平静地收拾起画具，像往常一样走回了旅店。他苦熬了两天，疼痛难忍，但是他却没有喊叫一声。临终前，他不断吸烟，和弟弟提奥谈论着艺术。最终在1890年6月29日，梵高离开了那个让他无可奈何而又十分留恋的世界。梵高被埋在了奥维尔，他的挚友和医生加歇在他的墓边种了他喜爱的向日葵，来陪伴这个伟大的灵魂。一向热爱哥哥的提奥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半年后在故乡，提奥也因为精神病而离世。后来他也被安葬在了哥哥的墓旁，永远和梵高长眠在了一起。梵高的一生都在与困苦的生活做着顽强的拼搏，努力从要淹没他的滚滚波涛中扬起高贵的头，做自由的呼吸。他用自己的画笔创造了另外一个理想国度，也正是这个理想国度一直支持着梵高，即使在最穷困潦倒之时，对生命仍然充满着最质朴的爱。在梵高的笔下，这位疯狂的天才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更美、更富于创造力与无限激情的美妙世界。梵高是平凡的人，但是他却用他的不平凡创造了最好的作品。他用灵魂赋予，用生命创作，这就是文森特·梵高，伟大而传奇的艺术家。节目的最后，孟阳要向各位听众朋友送上这样一首歌曲，这是由孟阳本人与旧金山湾区的著名音乐人李宗宪老师共同合唱的一首原创歌曲，他的词曲作者是金吉尔。这首单曲发表于2021年的7月底，也就是在梵高逝世131周年纪念日前后。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致梵高，以此来纪念这位不朽的艺术家。在这首歌里，我们会听到很多梵高的代表画作的名字。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向这位不屈服于命运的斗士、传奇艺术家梵高致敬。